0: 个比赛 APP。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啊！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

亚森·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米，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塞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1秒。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盖恩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左右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迪维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

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弗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一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利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

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

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的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大家好，我是李林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放心吧。
7: 那我就放心了。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

0: 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九环。
1: In the first end, we have 28 points on each target.
0: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
1: 局分。
0: 反鞠躬男子个人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3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熙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9环。李宇熙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9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十环。第三支箭，李宇熙还是一个9环啊，3箭都是9环，这样李宇熙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9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宇熙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2个是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

0: 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雨锡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1: 接下来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喽。
0: 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箭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1: 稳住自己，不贪，稳住。
0: 十环片。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一下。目前是记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雨锡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击一分；如果刚才李雨锡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雨锡拿到两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李雨锡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雨锡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十环和十个内十环。李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九，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
1: 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1: 降低打欲望啊！
0: 十环。
1: 自己啊，不贪，稳住，踏踏实实坐，稳住。
0: 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1: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李雨锡这支箭是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一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2: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off.
0: 李雨锡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

0: 于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雨锡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而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雨锡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1: 稳住，踏踏实坐坐坐，稳住。好久，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
2: nine、
0: 同样是一个九环。
1: 一啊，稳住。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2: nine
0: 九环，
1: 快一点啊！这样你打球啊，
2: ten point
0: 十环，这样李雨锡目前是领先一环。
1: 做好自己，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
2: 哇，
0: 李梦琪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是29-25环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Ewoo Su,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八环，维泽尔是九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可以打平，漂亮，内十环，非常的精彩。
2: In the first end, we are looking for the bronze medal winner.
0: 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1分的局分。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箭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而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箭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但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箭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德国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 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

0: 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键盘数持平啊，各拿到一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1: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
2: nine
0: 九环还不错。
1: 将你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难啊，没有判断。
0: 第二件。
2: eight，thank you。
0: 这目前记一个八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乒乓球的第二件，毫无疑问的一个十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26环，一共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Şa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3: 减少打的欲望，
0: 目前还不错。
3: 10环，好。
0: 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目前李梦琪领先1环。10环，
3: 减少这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0: 维泽尔累计28环，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啊，实力是多么的接近。啊，两位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3分的局分。

实中国选手李梦琪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

0: 的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他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但是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拿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相信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踏实做，走。
0: 九环，
1: 先要判断啊，我去判断他。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做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
2: 非常好。
0: 李梦琪就是这样啊，他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1: 走，不贪啊，相信自己。
0: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了。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对，静下来，稳住。
0: 李梦琪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好的，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环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
9: 放心吧。
8: 那我就放心了。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蓄势待发，把握理想，锁定目标，起步即奔跑，冲刺即跨越，一步一个脚印，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排球的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冠亚军争夺战，巴西队将会和土耳其队来争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

赛的冠军。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哇，上来巴西队通过拦网马上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快的一个后三反击，几乎是一个空门。判断的很准确啊，土耳其队拦网出界，现在感觉在心态上巴西队在拿下首局之后要显得更加的从容一些。博格曼打得比较清楚，他已知对手今天拦网状态不错，所以他的进攻几乎都是靶点的一些轻打，都是打在对手拦网手的上沿上。罗萨玛利亚抢到高点，土耳其队这个球拦网队员跳得有点早，所以罗萨玛利亚是看到拦网手之后打手出界。其实这样的一份从容也会让巴西队的队员在场上进攻的时候显得要比土耳其队更加的清楚，因为他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的紧迫感没有那么强。拦网出界，对于土耳其队来讲，要看看巴尔加斯在第二局的表现了，他的进攻还能不能够再去上一个台阶，点拔的还是很高啊，2.97米，只有不断的提点才有机会。巴西队还是在打自己的节奏，巴西队第二局上来这个攻守的进攻啊思路特别的清晰，这两位主攻因为在第一局被拦的比较多，所以几乎都不是发全力的去打一些发力线，而都是在提点带腕。巴拉登上早了，但是刚好打了一个时间差，卢奇亚应该是第一次去经历这样的紧张场面啊，所以二传在对于他这点的使用上需要有一些小心思，得慢慢的去激活这位副攻，但他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又是博格曼的轻打，土耳其队现在在拦网上需要再去想办法了，一旦让巴西队在这种节奏当中打顺的时候，这个巴西队的比赛节奏就出来了。当然桑塔雷利应该在赛前也做好了，如果巴尔加斯这点进攻受阻的时候啊，还有没有其他点能够打得出来，他肯定是有预案。但是
而土耳其队进。

年这么集中的去发前驱，也是目前在各支队伍当中发球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效果很好啊。在当今都在追求性能，发一些平冲球情况之下啊，去发一些前驱，反倒是能够调动对方的接一串队员。四点同时起跳进攻，博格曼被拦了。这一段好像巴西队二传在传球的这个节奏上不是特别好，土耳其队反超7-6。看来在篮防上打磨到顶尖水平的时候，确实在比赛当中会考验两支队伍的进攻。被传给安娜克里斯蒂娜，这是打到了巴尔加斯的篮网手啊，篮网出界。伊尔金管直线，

好发球。嗯，巴西队篮网队员触网了。打手出界，哎，判断犹豫。当然你看这局土耳其队也是通过大量的前驱的发球，使得巴西队在接球传方面，接球传队员这个脚下有点站不住啊，所以一传出现了松动。这是土耳其队能够去发起反击的关键一环。奥格保护。安娜克里斯蒂娜这点上强攻还是挺难突破的，确实跟这个赛前预判的差不太多，因为土耳其队他在进二传位置上的高度是很可观的啊，在进二传上的平均身高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然后巴西队在两位主攻的这个身高上应该是现在最高的配置，所以他们这个制约都特别的好，刚好巴西队的核心进攻人在四号位，而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在二号位，他们都需要考虑如何去突破对方的高篮网。这球奥格垫的不错。

0: 老巴西队啦，作出呢个挑战啊，就系、是、挑战呢个莫纳多。土耳其队击球嗰阵见到边战多。
1: 一传二不好啊，那现在首先得把一传给保证好。这场比赛巴西队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体性来对抗土耳其队，而土耳其队目前来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策略性还是比较强的，首先是策略啊，其次是土耳其队的这个队员的这些条件确实还是不错的，而显然巴西队的队员就他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他们这几个进攻点的衔接要做得更好啊，所以这个能体现出来他们的整体性，还有就是他们的拦防。另外他们的进攻队员是很会打球的啊，在被拦之后马上就会自己做出调整。土耳其队这边一传出现失误，两支队伍一传都有阶段性的起伏。面对单人拦网，巴尔加斯打手出界。这局巴尔加斯现在的进攻效率上来了，还是通过提点。到位快攻，14-16。哇，这球好像是打杆了吗？主裁想要看一下回放。这球稍微进攻被巴西队单人拦网拦回之后，打在了土耳其队队员的身上，然后打在身上之后要看这球有没有打到杆儿。反正这球最后是回到巴西队这边了啊，主裁没有看清。哦，打杆儿了。这样的话是巴西队得分，比分来到15-16。这个第二局是很关键的，看看土耳其队中局能不能够顶得住。罗萨马里亚来发球，好在巴尔加斯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啊，应该说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不像第一局的时候面对巴西队的集体拦防打得那么着急，而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提点。这个就是网口的意识，这种球上网还是需要快，你如果通过它打在网带上，一旦打在网带上掉过来之后，他这个球可能会有变向，所以你这次进攻的质量可能就比较低了，所以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还是要留在网口。土耳其队挑战看看有没有过网击球，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安娜·克里斯蒂娜发球直接得分， 现在巴西队。

队将比分追到了17-17。其实这场比赛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你看场上的队员啊，尤其是在受阻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把其他的环节去做好，这点上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土耳其队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网口盯得也很紧啊。当然这球土耳其队的二传这个手上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快速给到四号位伊尔金发力抢这个中线，球下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巴西队这个防守不是特别有效。巴尔加斯其实更多的得分还是在第二局拿到的，打手出界啊，这就是顶尖的球员，一流的攻守。他们不单单是有进攻点和进攻力量啊，在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去破局，是通过线路。好发球，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20-17，又增添了土耳其队拿下第二局的信心。金米兰斯一看巴尔加斯这一段这个状态确实是很猛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应该是巴西队目前得分最高的球员，古奇亚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巴西队的复攻进攻还是要比土耳其队的复攻要更快，它主要还是一个速度，但是土耳其队复攻是力量比较足。麦亚拉上来发球，亚前排主攻。巴尔加斯的后三这个八字线撇得太多，球界外。对于巴西队来讲，他这个阶段也是有追分的信心，因为巴尔加斯刚好轮转到了后排。巴西队也是换上了基西和马克里斯。哇，再给巴尔加斯的后三被拦了，这个拦网特别的明确，就是盯住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到位之后形成了双耳拦网。但是这个球二传没有给好，巴尔加斯冲进来之后已经没有过网点了。基西很好的控制，现在巴西队再一次将比分追平。一直在考验土耳其队的耐心，巴西队有效拦网，这是一个反超比分的机会，基西没有打下去，给回到巴尔加斯。这分两边来回都有点紧啊，都有点紧。马克里斯感觉上来之后手还没有那么热啊，所以在巴西队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攻传的配合不是特别的理想。土耳其队21-20，好一传，有效拦网，土耳其队反击被飞。

博格曼这球打得太聪明了，这个球很难打啊，但是他等了对方的拦网手之后平打打手出界。另外就是巴西队刚才复工的这个防守特别的惊艳，在不拦网之后的补吊球，就是当没有办法形成拦网的时候，这个复工还是在场上去想自己能够做什么，

稍微平拉开，巴拉登，其实运动员啊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状态起伏很正常。巴拉登在去年也有状态起伏非常大的时候，一度是打不上主力啊。今年他也是从替补开始打起的，慢慢的又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攻的主力。这个人跟得不错，再给到伯格曼，巴西队这一段攻也是比较吃力，只通过两边打还是又有一些难度。巴拉登是打得有点兴奋。

一传不错，再给罗萨马里亚，面对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了，24-21，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局点其实拿的不容易，虽然这一局大部分时间都是土耳其队在领先，巴西队打得也很顽强，多次将这个比分追平了，土耳其队顶住了，24-21。博格曼被换下，换上了15号海伦娜，1.99米的主攻手，2005年出生的。开网，巴兰登吊球，球吊得比较高，再给罗萨马里亚平打打手了。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2-24。

0: 其实巴西队在二十分之后拦防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进攻组织的不好，进攻在组织上还是有点保守。一个轻打，奥格保护，再给到巴拉登，奥格再保护，因为这一段土耳其队在篮防上也比较有信心，这边也能防。哇，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巴拉登被连续拦回来有三个，巴西队继续挽救局点，23-24。这一局巴西队主打一个顽强啊。沙欣这一段觉得巴拉登状态比较好，所以很信任他。看看现在应该是要给回巴尔加斯了，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二进攻帮助土耳其队终于是把这个局点给兑现了。哇，这场决赛的前两局这比分都是25-23，但是土耳其队第二局是顶住了压力，大比分现在变成了1-1。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

0: 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品经典酱香，助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巴西队在进攻方面32-27领先土耳其。篮网，土耳其队直接得分有12个，而巴西队是8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双方是打成3-3。自失方面，土耳其队是5分，巴西队是6分。所以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总得分都是48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为关键的第三局，土耳其队来发球，双方是交换方位。二局的比赛，巴尔加斯在进攻方面是13扣9中，2个失误，这样的进攻效率和进攻的成功率已经是完全能够支撑起来土耳其队的进攻线。而在第一局他是12扣2中3个失误，所以能够看到，通过数据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这点在进攻方面状态的提升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又有两位主攻手来作为他的帮手，所以现在土耳其队的进攻是找到了一个比赛的感觉。而对于巴西队来讲，如果想要去限制土耳其队的多点进攻的话，要从发球开始，必须制约住土耳其队的一传。安娜·克里斯蒂娜4号位的进攻，目前安娜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得分也是上双了。罗萨马里亚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不是很高。巴尔加斯的二直线进攻，这球几乎是抄手了。

对吧？上手传给巴尔加斯，巴西队直接防过网，这球没有传好，这球二传没有传好，球掉头了，太近网了，所以巴尔加斯被拦了。现在我们也想看看，当土耳其队的攻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

那巴西队还有什么办法？哇，这球出界了，但是很接近，这是攻击性很足的一个发球。哇，很接近，想要这条绝直线。哦，土耳其的挑战，看有没有打到安娜克里斯蒂娜的身上。哦，还真是打在大腿上了。安娜这个球没有躲过去。嗯，球变向还是很明显的，这球打在大腿上了。土耳其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巴尔加斯继续来发球。哇，自由人好一传，这个不敢放，敢打，哇，中线巴尔加斯。现在巴尔加斯啊，在这个精英位置上，目前的这个状态肯定是数一数二。法尔加斯在世联赛的这项赛事当中的进攻得分，清掉，这次被拦了。巴西队和意大利队的拦防都是世界上顶尖的，球发的不错，巴西队发球直接得分，比分来到5-5。而真正想要限制住巴尔加斯的进攻，这个拦防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博格曼打了一条匕首线，博格曼的手腕还是很灵活的。再加一个拦网得分，博格曼拦住了基萨尔的背飞。所以现在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其实有了高度你不一定能够拦好，但是如果没有高度的话确实会比较吃力。而这种具备一定进攻高度的球员，在面对没有太多拦网威胁的时候，他会打得很释放。

0: 网口。土耳其队又发了一个前驱，比分反超。土耳其队在主攻位置上的球员整体实力是提升了，成为了球队在困难时候能够帮忙的一个角色。以前土耳其队的这个主攻在进攻方面的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他们得先把一传保障好，但呢现在是能够保障好一传，也能够有一些进攻的输出，能够分担球队右翼进攻的压力，所以这使得土耳其队整体会变得更强。还是换上亚特金，伯格曼提点了，提点打了一条中线，双方在第三局打成16-16。自接自扣，巴拉登三位开往高球，土耳其队拦网握果。
1: 哇，现在一人一分在第三个里面争持机会，再一次平手，17-17。
0: 刚好在两个人拦网的结合部啊。哇，又是巴拉登的进攻，这段真是打开了。也是自己接完之后自己上来打的，还是拐直线，进攻线路分化的要更好，因为他原本在腰线中线上就有一定的进攻实力，现在又丰富了直线，巴西队的篮房上会有一些压力。这一段其实土耳其队是有机会去抓巴西队强攻的，但是这个篮网始终是没有做好。安娜打得也很聪明啊，他都是打这个篮网手的上眼，不往下打。这段两支队伍的破坏性篮网比较多，大家都在适应比赛当中的篮网强度，进攻队员都是在通过自己的进攻手段给予回应。土耳其队这边也是篮网出界，

这球一传比较上网，所以二传调整的比较开网，巴尔加斯球没有打在界内。这一段比赛很紧张啊，这比分还是拉不开。好发，跳发了一个落点，罗萨玛利亚将球防高，博格曼过渡，还是有巴尔加斯出手的机会，球有点进网了，巴尔加斯的吊球得手，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一个进网球，可能自由人在这个判断上没有判断住。上来的慢了，巴尔加斯的跳发球，球发的不错，发球直接得分，104。挺有效果，巴尔加斯想跳发直线出现失误，21平。前面卢西亚的发球失误太多，所以巴西队还是换人来发球。依然是麦亚拉，球发的还不错，三位强攻，哇，一二金。这一局巴西队比较困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限制住土耳其队主攻的进攻，好像就巴拉登在一上来那一段打丢了两个，后来巴西队拦防上就始终是没有办法。自接自扣短球，巴西队保护，再给博格曼。巴西队很顽强，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土耳其队很宝贵的一次进攻给到巴尔加斯，中线将球打中，23比21。在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土耳其队是率先跳开了两分。巴西队非常顽强的保护，但没有形成进攻。还是把进攻权交给了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在这一局的进攻实在是太强势了，进攻的成功率全队很高。齐西上来了，上来就得分，感觉马克里斯今天上来的状态比较一般，球的稳定性传的还是会差一些。这是先换上了首发的二传和金罗贝塔和罗萨马里亚，然后又增加一下前排主攻的拦网高度，换上了海伦娜。二次巴西队有反击机会，垫给罗萨马里亚，哇，罗萨马里亚顶住了压力，这个时候因为把海伦娜换上来是增加前排拦网高度的，所以他不太敢给这个四号位，只能去给到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应该说这两次的出手还是很果断的，都是去提点平打，第一个被拦在了后排，安娜保护起来，第二个打出去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给追平了，凭借基西和罗萨马里亚的两次出手，现在双方在这局打成了23平。好发球，自由人斜线防起来，安娜后三反击，土耳其队有效拦网，巴尔加斯后二进

0: 攻，大斜线这个球水平很高啊！你看巴尔加斯的大斜线的出手球速很快，然后安娜这边也快速过来补防，但是速度实在是太快，所以他防守没有办法覆盖到。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就率先拿到了关键的第三局的局点啊！接下来巴西队打一攻。前三局都是只差两分，这一局也注定只差两分。先看看巴西队能不能够顶住压力。阿尔凯克上来替补发球，博格曼一传到位，上来给罗萨马里亚平打。老将信任老将，罗贝塔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相信罗萨马里亚。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巴拉登打手出界，这一局的激烈程度还在上升，前两局都是25-23的比分，而这一局直接打超了常规比分。在常规的这个比分段里边还不够分出高低，所以打超了。阿里夫沙欣来发球，土耳其队巴尔加斯到了前排，巴西队一传不好，安娜克里斯蒂娜平打没有打到手，主裁判土耳其队得分，这分球应该是没有打到。看巴西队挑战，这个有点太瞄着这个手尖了，而这个关键强攻在对上对方拦网强轮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自信。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土耳其队依旧凭借非常强势的进攻，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目前2-1反超了巴西队。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7: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1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0: 海迪士智能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第三局的比赛，巴尔加斯这边打出来的进攻效率是35.71%，巴拉登是33.33%，伊尔金是40%。第二局和第三局，土耳其队自身得分的能力太强了。如果说过去这一局土耳其队把拦网做得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比赛压力已经给到巴西了。仅凭自己的拦防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够用啊！如果没有特别出色的发球，如果土耳其队能够延续进攻状态的话，巴西队将会在这场决赛里边很困难。一上来巴西队两分失误，巴拉登的一个抓掉，巴西队这一局开局是受到了前两局比赛压迫的这种影响啊，还是有了一些压力。但是他们也要知道土耳其也可能会出现起伏，现在欧洲队伍整体的攻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在绝对进攻能力方面现在欧洲球队应该是最强的。巴西队也是在通过整体啊，看看能不能去对抗这个土耳其队的进攻。而攻也是能够培养土耳其队的比赛情绪。博萨马利亚的轻打，巴拉登打手出界，巴拉登今天真是打开了。安娜·克里斯蒂娜大斜线，巴西队的这一批队员经验也比较足，所以他们会具备一定的临场调整能力。这个前排拦网是做对了，形成了有效拦网，但是后排脚下动慢了，这个环节还是要慢慢的串起来，前面是没有拦网。而在这项集体运动当中啊，大家也是需要一环一环的来解决问题。换二传了，巴西队换上了马克里斯，换下了罗贝塔。上来球头没有传起来，博格曼放了一个大斜线，安娜·克里斯蒂娜又是一个大斜线的反击。这局上来好像安娜这点的进攻主要还是拔高点去打这条大斜线。700分。

安娜·克里斯蒂娜在 VL 的比赛当中，巴西队的机会，再给安娜，扣球失误了。其实过去四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啊，都是被这个欧洲队伍拿到的。意大利队是拿了三届，2022、2024和2025；土耳其队是拿了一届，2023。直线啊，球打在界内底角处，而巴西队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极度渴望的状态，这支队伍表现一直特别的稳定啊。如果要说这个稳定性的话，巴西队确实在近几年做得非常不错，也很好的度过了这个新老交替，但是球队一直是没有拿到冠军，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冠军来提升信心。腰线，22号伊尔金，巴西队这个自由人接巴尔加斯的跳发球接的还是很好的，到位之后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巴西队还在重新启动啊，在经历了开局的一些小的波动之后再重新启动啊。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这球的节奏不太好，巴西队拦网得分。是一条腰线，但你看，其实对于篮网队员来讲，他们如果去把住直线的话，副攻一并，那就会露出来一条腰线。但你如果把直线放出来的话，你能够去有效的封挡住中线和斜线，但是他又会打直线，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攻手，这个进攻线路分化清晰是特别重要的。土耳其队双二拦网，拦住了罗萨马里亚的后排进攻，12-7。又加一个拦网，上一局土耳其队拦网拦得不好，拦网好像是一分未得，但是他们进攻予以了球队强有力的支撑，这局一上来既有攻也有拦，所以比分拉开的比较快，再加上巴西队开局没有打好。哦，这个节奏好，安娜·克里斯蒂娜自己上的球，巴西队是用快攻的掩护打了第二点的后三，这个节奏完全配上了。幸运的滚网，马克里斯二传手。

巴西队12拦网好久没有拦住土耳其队的主攻了，10-13。当然土耳其队今天各个攻点的状态都很好，沙金感觉跟副攻的配合会稍微的差一点，但今天恰好他这个边攻状态都很好，所以他在传球上压力也不是特别大。

土耳其队一传不好，巴西队追到12-14。这一局土耳其队最多的时候应该是领先了6分，看看现在巴西队追上来了。关键球想要过轮的时候还是要高球给到巴尔加斯，

克里斯上来传的一般，好球，这球自由人最起码先防起来了。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局在大幅的提升自己的进攻表现，他试图想成为巴西队在这一局啊能够带领球队前进的那个重要的进攻角色，需要有这个人的出现，这样的话巴西队心才会更定。哇，土耳其队后排有人，土耳其队这个球其实保护的也非常好，再给安娜克里斯蒂娜，土耳其队拦网出界，巴西队再追一分，14-15。

这一局安娜打得不错，篮网出界了，差了一点，其实他这个篮网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巴西队从落后6分现在追到了一度只差1分，说明他们在这一局还是有机会的。土耳其队不能松懈，哇，这有球就给巴尔加斯，沙欣确实还挺清楚的。对于一个二传来讲，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分配球，什么时候要保证自己传球的质量给到球队当中那个最稳定的人。高点带腕，卢奇亚

加斯今天从第二局开始，这个进攻又变成势不可挡的状态，而巴西队对于他的有效的阻击好像是只有第一局。能力太强，打斜线球在界内，罗萨玛利亚，一传起高，而给巴尔加斯，自己保护。这球没有上好，后排攻，巴西队打中了，还是给到了安娜。刚才副攻卢西亚的那个球没有上好，但是马克里斯在网口上抢的还不错。这一局巴西队是通过安娜这一点的进攻砍下了大部分的分数。土耳其队挑战，挑战过往击球，应该没有。挑战没有成功。17-18。看看土耳其队能不能够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巴西队有效拦网，再给安娜，最让奥格直接将这个球防飞了。巴西队追到了18-18。在第四局上来巴西队落后6分的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将这个比分给追平了。而现在土耳其队在第四局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这一段巴西队的拦网终于是找到了节奏。哇，这球救起来了，还是给巴尔加斯。安娜克里斯蒂娜防守起球，罗萨玛里亚反击，球打在界内，巴西队反超，19-18。哇，刚才安娜在后排真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都是一些极限的救球，这局确实她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拥有1.92米的身高，力量也很出众，她的身体的柔韧和反应也非常好，这两个球救的真的是不容易。最后当巴西队真正有进攻机会的时候，罗萨玛利亚也非常的果断。安娜已经是拿到了25分，19-19。安娜刚才这个跳发球轮已经是帮助巴西队做了很多的贡献了。现在看看巴尔加斯的发球，厉害，快速转身，博格曼四号位进攻，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来垫，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给四号位安娜保护，再给博格曼，现在是除了安娜这一点进攻之外，其他进攻点不太行啊。博格曼刚才连续的四号位进攻没有打下去，被土耳其队伊尔金打了一个中线的反击，巴西队还是把拦网的中线给露出来了。
这一段两支队伍的消耗都很大，所以伊尔金控完球之后直接倒地了，也是抢了一个速度。安娜轻打过度，不得不说这场比赛两支队伍的核心进攻人啊，真的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太出色了。当安娜凭借特别神勇的表现把巴西队重新拽回来之后，巴尔加斯这边还是不想给巴西队任何的机会，凭借自己强势的发球强势的进攻，土耳其队再一次领先了。

0: 法尔加斯，球依然发的还不错。安娜吊球，巴尔加斯上来防起来，三位反击，球打标志杆，伊尔金扣球失误，土耳其队没有进一步拉开比分。这次直线打中，这场比赛两位主攻的神勇表现也很好的分担了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啊，没有让他有再多一分的这种出手，所以他会节省巴尔加斯的体能，这相信也是桑塔雷利特别想看到的一种局面。那面对三人拦网，这球好像是没有打到手，直接界外了。
1: 我们一阵看下这个回放，究竟有没有准确？
0: 23-20，土耳其队领先三分。北非，奥格很拼，但是球落地。其实巴西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复工的球量并不是很多，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伊斯工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坏球组织的不是太多。哇，巴尔加斯后三打中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冠军点，24-21。最后一分，二传杀新的一个二次，25-21，土耳其队拿下第四局，全场比赛结束。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属于土耳其队，而巴西队再一次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土耳其队也是时隔三年再一次站上了这项赛事最高的领奖台，而过去的这已经连续五届世界排球联赛这个冠军都是被欧洲球队包揽，意大利队是拿了三届，土耳其队是拿了两届，而巴西队这是他们拿到的第五个世联赛的亚军。那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就全部都结束了，意大利队是获得了第三，中国女排是获得了第四。好，各位观众。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3: 不要太淘气哟。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4: 凯迪士智能锁。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李静搭档罗徐敏来迎战阿莱西亚和费比，这是一对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队的组合。

0: 快的，
1: 对，要防止对方这种往前的出手，
0: 停车完了以后的积极往前去跟进。没事，开局，开局，我们这个拿到了机会，这个动作有点大。
1: 好球，
0: 接发球接得可以。
1: 接发直接抢直线。因为这场比赛是双方组合的第一次交手，所以这个比赛一开始，其实还得有几分的适应过程。
0: 对，在边打边适应，但是赛前相互肯定都看了很多打其他对手的这种技术录像。
1: 这球其实是想把球抽起来，
0: 是的，但是对方接发球上去还挺快的，这个出手球发的可能有点高，对方也抢到点了，没有摆脱掉。没有机会把球挑好防好，有机
1: 会
0: 再去打反击跟进。
1: 这球罗旭敏上得非常快，
0: 是的，三个回合的防守基本上他都是从直线走，没有去打拉开，从直线去打，
1: 继续跟进上网，
0: 打连贯。
1: 这个发球是被阿莱西亚给抢了，
0: 一个停顿的变线。起球，
1: 第二拍往前，
0: 你的变速攻
1: 再杀，
0: 连贯控制一下抢网，
1: 好球。
0: 攻完了以后第二拍感觉这个位置不好，然后控了一下往前，然后同伴马上跟上去看着往前，抓机会。
1: 其实刚才这一分节奏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组合两个人打的是非常清晰的，你包括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
0: 对，
1: 然后这个球推身推到哪儿，
0: 对，球发的可以。对方有时候接发球吧，你有时候冲得太快，球发的好你让不掉。发后场防守，其实被动的时候还是承认被动，把球挑得高高远远的，再反击再跟上。这个球，印尼队的选手就喜欢这个通过跟进推压中路，你看都是中路，中还是这个，其实这个轨迹还是朝中路走的，但是没扑准，
1: 还是发一号区。
0: 防守防得很好，连贯挑起来
1: 挑给对方。
0: 对，觉得我们在防守上面还是很扎实很稳健。
1: 上一拍
0: 有机会进攻，刚刚封网这一拍拉了一下动作，
1: 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控球控网。
0: 对方的球反击过来的还是有点力量，所以这个不好直接打。
1: 再抢直线，杀一拍，这球也拦下来了，好球！在罗旭敏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你看李静这一边，其实在防守方面是完全没有松懈的，
0: 是的，
1: 一直盯着对方的线路，
0: 是的，
1: 再往前去抓，
0: 还是看住他最远的点，跳高。
1: 刚才这一分也是被费比给抽出去了。

0: 我们还是这个发球的时候慢一点，可以结合点五号区或者是后场，不要让他直接在一号区推压的我们这么凶。
1: 嗯，
0: 其他的其实在攻起来啊，包括多拍啊或者是对抽啊当中，其实对方没有给我们制造特别多的这种威胁或者是有得分的什么手段。
1: 嗯，而且发球一定得注意这个高度。
0: 对，然后这种球我们把只要对刚刚这边我们没有就是过第一个人，可是还是往两边走，往两边走可以推出去啊，也可以再过第一个人，这样后面的人接起来就会舒服一些。
1: 嗯，
0: 发接发的前几拍就打起来，我们的优势我觉得就会大很多。
1: 推直线，再调给对方。
0: 防守耐心抽，挡，轮转，
1: 好球，
0: 进攻了，拉起来，
1: 抢网。
0: 好的，这块
1: 掉到往前。
0: 这块，这块反击过去了，是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反手。
1: 这是开赛之后的一个最长多拍，
0: 最长的多拍，
1: 50拍。
0: 对，攻。这盘我们也没有全力攻，而是试探性的进攻，然后对方就找到机会去反击了。
1: 嗯，好球，半场的机会也抓住了。
0: 这盘就是全力攻。先试探的，就大家打平过。
2: Thank you.

0: 这酒还有，调给对方，形成相持，
1: 多盘拉开。
0: 其实这也是在反拍位啊，罗旭敏希望能够把这个球给推开更大的角度。
1: 是。
2: 哎，好，哎，
1: 很抽快的，
0: 杀一拍，
1: 再来，
0: 再杀。跟进来到往前
1: 中路边线，好的，
0: 行，这次进攻我们打的还是非常流畅
1: 的。是的是的，单人的轮转然后再到后面的中路和边线的这种组织，我觉得是进攻的线路还是有层次，还是丰富的。
0: 而且到往前还有一个挡
1: 防网打远身，对，
0: 直接挑给对方抢网，
1: 双方都在抢网。进球，大家都想去抢。
0: 这个球回放的有点冒高了。
1: 是的，而且对方抢完网以后看网前看的也是比较紧的。
0: 对，他没退，
1: 对，他也没有说注意中场去往后抓。
0: 好球，刘旭敏啊，刚才抓了对方的一个发后场。
1: 是的，
0: 对方也是

0: 挺着急想抢。
1: 这个球他我们就发了一个五号区，就没有发正的一号区，现在他五号区就会往两边走，就很难上去那么快直接扑我们。
0: 这个网前出球落点还是挺有针对性的，
1: 对，
0: 就是对方把这个拍子在下蹲的情况之下就打在他拍子举起头顶的方向，
1: 就是对方嘛，就是往前就是推扑直线嘛。那我们他们有这一队有一队有点好的是，我说我们这队有点好的是防守完了以后把拍子时刻是举着的，对方推过来我们一直都是能够抽弹去摆脱，你看一直都是打完了举拍，打完了举拍，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0: 而且这样也能够保持，就是咱们的出球是有一定的节奏跟速度。
1: 是的。
0: 刚才这个球丝线判断是出界，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
1: 出去就内。
0: 球头压线。
1: 对，可能太快了。
0: 这样印尼组合挑战成功。
1: 还有三分的优势，我们还是要把发接发看好。
0: 是。
1: 回中路拿回头。
0: 刚才这一分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接发球上能够完全提速
1: 了。对。但是他们弹的那个后场，我们后仰了，后仰对方看到这种机会，他们就往前，其实抓往前的意识就会比较强。平抽快挡我们做得不错。连贯抢网，连贯，对，抢完网以后多连贯，多准备两拍，防守完的举拍，抢完网以后的连贯，这些我都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0: 依旧是三分的分差，19-16。
1: 这个球不应该，
0: 想发一号区啊，
1: 想发一号区，想发的更好一点。其实也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位翻一下。
0: 这球救得不错，
1: 是我们摆脱的不错，
0: 好球，反击，
1: 进攻，连贯，上，变速攻，好球。
0: 这个节奏，一拍是掉到对方的反手网前，另外一拍就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
1: 所以在进攻上面，它的组织，对吧？有前有后，有轻杀有点杀，然后远身近身，这种层次是很重要的。一个节奏对方适应了，你很难攻死，自己也会没有信心。
0: 对，20-17，中国组合李静和罗勋敏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控制往前，保持进攻，然后就是耐心再去试探，然后连贯，位置不好拉起来，抢网，也准备多一拍。
0: 这球让对方打了一回头。
1: 是的。我们抢这圈，你看都是往我再往中间抢，而且下面一拍也是应付的。其实抢有的时候停一下，往两边走一走。可能在这种快速的时候都会抢得比较顺，都很难停。往两边走，好，进攻，好球，这个轮转就会很舒服。
0: 是，这样21-18，李静和罗旭敏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1: 第一局比赛我们中国队打的还是稳扎稳打啊，不管是在自己的进攻上面防守上面，虽然有的时候有的球没有过对方，或者是接发球被别人得分，但是都有在调整，包括现在上来发接发也在调整自己的发球的落点。
0: 刚才想发一个二号位，虽然稍微有

0: 有点偏，
1: 对，
0: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 是的。嗯，开局一个发球接发球没关系，这些都是自己有在调整自己的线路。
0: 反常，
1: 接得很好。
0: 李静这球上的也快、啊、
1: 嗯，好的，中锋快速的，你看都是左右左右把对方就是调动开拨开，把球好、嗯哦、连贯
0: 连续下压轮转，
1: 嗯
0: 嗯，还是要提防对方的强网。
1: 是他这个反击，他是想从对方的反手头顶过的，但是呢对方哎也是封过来了，我们下一盘准备就慢了半拍。
0: 嗯，分对角、
1: 嗯、
0: 这个球回的冒高了、嗯、
1: 其实这个球对方反击了以后，我们有意识不要直接放给他，已经在勾他打他的远身了，你看远身其实搓起来我们这盘上去慢了，然后又想抢又不愿意起球，然后就给对方抓了、嗯、你看往远身走，感觉像是凹了，其实对方没打准。
0: 对，
1: 这球
0: 因为毕竟现在还属于这个第二局开局阶段、
1: 哦、
0: 确实出现，
1: 但是对方也没打准打。
0: 如果打准的话、嗯、刚才他们这一拍应该就是能下压压下来的。
1: 对对对，又是这个一号给对方上的快，其实在这儿慢一点或者是调整一下节奏，往右边再多发一点。连贯
0: 放网、
1: 哎、
0: 这球没推过去、啊、
1: 对，这个球推得有点大，没关系。
0: 反击
1: 远身好球
0: 好球，这一拍杀得够快、啊、
1: 对，打大对角然后呢去做轮转，对方也是有点措手不及。
0: 嗯，李静发球，阿莱下来接发，
1: 好球跟进封网连贯，
0: 乒乓球过渡，
1: 嗯，防守，对，这方你看打远身，第一拍还也是打的是直线，对方封住了、
0: 嗯，
1: 第二拍马上就变线，让对方打远身。
0: 乒乓球过渡啊，这也是在
1: 球还是要往两边走，你看往两边走。
0: 卢旭敏刚才这个手腕
1: 是停了一下，
0: 对。
1: 停了一下，其实他的手腕手指都有去变，松了一下拍子，如果是太硬动作大这球就变不过来了、
0: 嗯、
1: 发球
0: 还是发一号去，
1: 对，

0: 都不想起球啊。
1: 对，拉起来。
0: 防得不错。
1: 嗯，你这盘攻下来还是挺重的。
0: 嗯，而且也被对方盯住了咱们的反手。
1: 是的。
0: 两分的分差。被对方发了一个三号区域，
1: 发了一个后场，我们攻的有点勉强，没有攻下来。那被动我们就承认被动，打到底线。对方抓住时机去打连贯，其实我们就有点不舒服。也是一个连贯，
0: 节奏有点没跟上。
1: 其实我们勉强的打的时候，会让对方抢到往前机会的时候，对方的这种连贯，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摆脱不了的。不要跟他打原地的阵地战。好
0: 球！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
1: 中场有的时候你就挡一下或者弹一下，不用去就是抽，你要断一下，然后球一起来我们一攻，其实我们还是占优。
0: 嗯，
1: 好，跳起来，跳起来，
0: 抢网。
1: 对，
0: 好
1: 的，好
0: 球，好球。就是刚才连续两拍挑球，哎，那其实我们就已经承认被动，但是我们把球挑得比较深，这个其实也能够
1: 伺机找机会，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样去处理，
0: 对，
1: 然后有了机会，我们再去快速把他两边打开，
0: 嗯，就挑得比较深啊，那一拍我们也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1: 对对对，挑得很深的话，像女孩子也很难从那么深的点去进攻，她又不愿意再起球，然后就像我们在。勉强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可以去反击他。
0: 嗯。
1: 那种连贯，对，我们先挡，或者是我们先弹，有机会就压他没有问题。
0: 其实刚才这个发球，我们发对方的五号区，
1: 嗯，
0: 有点被他们判断出来了，因为是一个正手的回击。
1: 对，其实还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那边去走一发一点。嗯，对方发完了，接下一拍连得很快。
0: 嗯，这球是阿拉西亚在往前抢网的失误。
1: 以前封网这一圈该得分的。
0: 好球，
1: 其实这球我们发的有点高，这两分都是马来西亚，这个都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封网，一个是接发，失误两分。对方接了，你看我们就弹起来，对方在移动当中进攻是不凶的，连贯攻，再来，
0: 好球，
1: 好球。
0: 刚才就是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中间啊，然后攻他们的中间，
1: 是的是的，而且第一拍接发球，对方压完我们快速弹他底线，然后他在后仰当中，哎，给我们的进攻机会，
0: 嗯，
1: 形成了我们这个有利的队形，那我们的得分概率就会更高。
0: 对，我们也把比分追上来了，10-10。
1: 对，我们打开两边，打开这个就又有点
0: 防一拍，
1: 对，
0: 推直线
1: 往两边，对，打远身再攻，耐心控好，往两边走，好，连贯，好，
0: 上网的连贯，但这一分也可能是整个的节奏有点快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导致再往前的

0: 实还跟进有点没太打准球，
1: 是是是，然后打出去了，
0: 嗯，
1: 但是连贯是好的，哎，包括这种你看这种远身先挡，还可以再往边一点，球还是有点在中间，
0: 嗯。调给对方，抢网，
1: 好
0: 球！好，
1: 这个是我们伺机啊，伺机上去，然后呢去抢他们。
0: 嗯，
1: 啊，对方就慢了吧一拍。球这个弹得很好，不管是球界内界外，这个线路是对的，打的节奏是对的。
0: 其实刚才这个球确实让费比挺难受的，
1: 嗯，
0: 因为在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嗯，你说这个球打好像也不一定能打出多高的质
1: 量。是的，就是我们勉强的时候不用跟对方去非得打平球快挡，让他阵地战，嗯，我们把球给弹开让他动起来，有机会了我们就连续去压他，
0: 是
1: 该攻的我们就攻，
0: 连续进攻。
1: 对，哎，这个球应该脚上，啊，因为你看光想手上使劲，脚上没起来，你看他自己在做了一个步伐，脚上没跟动起来，你感觉就光想伸手了。
0: 是，
1: 没关系啊，这个节奏是对的，可以的，该攻还是要攻。
0: 推斜线直接调给对方，
1: 嗯，反击脚动，
0: 反击
1: 控制，好的。其实对方这个是个反击的球，这局十一分，那个在那个两分的那种跳分，我们追分，还有这个分，其实都是挺重要的，都是对方的这个女孩子失误。
0: 是，而且刚才相当于是印尼这对组合，就是为了抢中间这一拍，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儿了。
1: 对，
0: 对方这一拍还是挺重的。
1: 这个女孩子她在后场进攻那一拍很重，
0: 嗯，费比。
1: 对，但相对来说，她的往前没有她的搭档，就是在接发球上那么有特点。
0: 阿莱西亚在往前还是挺敢抢的，
1: 嗯，是的，接发球的动作非常小，给我们也制造了很大的那种难度。
0: 嗯，再攻，加快速度，这个跟进很快。
1: 好的，我们进攻抢得非常好，这一拍
0: 好球，好球。
1: 对，我们反击上得很快，但今天我们就是，我觉得还是限制住了，并没有让他们形成啊，他们在攻，我们在这种守的这种态势。这个费比没有发挥出他的自己的进攻优势，虽然他的同伴也在很努力的抢网，
0: 嗯，
1: 因为我们给他攻的基本上跳的都很到位。
0: 对，18-15，第二局比赛，中国组合领先对方3分。
1: 把球发好。就这种球，好球，
0: 很快速的一个反击。
1: 对，

0: 这球有点弹网，
1: 远身脚脚脚，
0: 拦一拍，
1: 嗯，你的脚上起来了，整个攻起来就活起来了。好，连贯，
0: 再轮转，漂亮。
1: 对，但是现在弄球以后，他现在整个脚上自己，但是两个人都很积极，在小步调整啊，连贯的上面，整个就很到位，打起来也很舒服。
0: 而且刚才两个人这个轮转啊，真的特别丝滑。
1: 对，你看小步，来，脚都蹬起来再跑了。

0: 你看，对吧？整个这个重心也是就会很稳，打的就手脚配合都很顺。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场上站定了，站住了。
0: 是的，是的，
1: 是的。20-15，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发后场，这球救下来。
0: 防得很好，再来站稳。哎呀，这个球继续拉，继续拉，不应该挡，他自己也在说，对对对，他可以去拉开对角的呀。这个都防起来了，
1: 嗯，
0: 都已经站稳了，他其实不用去再挡了，挡了一个想反击。
1: 是，
0: 这种球，对他自己也在说，往后打。
1: 直接抢直线，
0: 对，挡圆网没关系，线路是对的，要不往后底线拉，要不打他远身，对的，没问题。
1: 中国组合手里还有三个赛点。
0: 是的，来了，脚要停，
1: 再杀，
0: 连贯
1: 挡放网。嗯，这个球让对方摆脱出来，
0: 坚定一点，没事，嗯。
1: 来下来发球，
0: 远身，连贯，接坏了，好
1: 球！好
0: 球，
1: 这样两个21-18，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直落两局2-0，战胜了费比和阿莱西亚这对印尼组合。
0: 是的，
1: 也取得了这个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的胜利啊！我们也恭喜李静和罗旭敏。
0: 恭喜他们。
1: 嗯，那进入到女双半决赛，李静和罗旭敏将会来迎战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5: 放心吧。
14: 那我就放心了。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丹麦选手安东森来迎战中国选手翁虹洋。

0: 还是打控制，还是打线路来调动安东森。就虽然这么打，对于选手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耗，可能会很累，但在追分过程当中，这也是很有效的。这个球有点刮网，半场的机会，再上网，直接把球快抽到对方的中间。这次杀上网了，到网前是反手的一个连接。
1: Don't understand.

好球啊，好球！这个球是抓前场的节奏，就是刚才安东森在往前连续的控网，确实回出了比较高的质量，也让翁宏扬在反手位比较被动的把球挑起来。但安东森不会每一拍在往前啊都会有这么高质量的过渡啊，总会有破绽。刚才就是抓住了安东森这个正手直线的一个空当。现在翁宏扬慢慢的也把比分给破近了。其实发后场也是翁宏扬在这个时间段发球的一个变化，一个战术。结果这个球被安东森回了一个滚网，而且又是一个滚死网。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啊，这个球有点刮网。哇，这球被欧阳救下来了。还有，哇、哦。哦，刚才这一分啊，对于翁洪阳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在被动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脚下有点没太站稳。然后下一拍啊，就被安东森把这个球啊挑到了他的身后。这个球如果脚下第一时间站稳的话，应该是能蹬出去的啊。

这也是安东森在挑球过程当中啊，这个球落点也是差一点出现了失误。半场，好球！这一次网带终于是帮了翁宏阳的忙，因为上一分的那个多拍，翁宏阳之所以打得那么被动，就是因为在往前挑球的有一拍，安东森的回球啊有点刮网。接下来对于翁宏阳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啊，就是不能让这个分差再进一步的被扩大了。反击，中间防得不错。这个反击啊，翁宏阳整个人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他整个人的重心啊站得也比较靠前，就是不想退，一定要把这个球啊在中场就拦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成在中场的连续提速。四五分的分差对于选手来说打到这个阶段都还算是可控，但这个分差如果再被带开一些的话就有点难追了，所以现在这个比分对于翁宏阳来说一定得咬住。这个球还是被翁宏阳给扛下来了，虽然在往前的这种平头快挡的节奏当中，翁宏阳还是显得有点被动啊，就是他是属于连续挑球的一方，不是连续对球头保持下压的一方，但这一分他等到了安东森的进攻失误，双方现在只有三分的分差。反手过渡，注意下一拍的连贯。双方进入到这个决胜局啊，这个网带真的是有点抢戏啊。刚才这一分真的挺悬的啊，但好在安东森的这个放网球没有过网。这一次回放没能过网，这个网口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所以这也导致网带的参与感一下子就提升了。好球，这个球推斜线啊，推到了安东森的身后，就像孙俊指导之前提的，就是要打安东森的转身。

垂直线。再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嗯，还是这个球没有办法带起来啊。就是中前场的这个弧度是不够的。勾退脚，漂亮！你看这个球还是退得够深，而且还是打向安东森的这个转身的位置，就是打向他转体的这个方向。这个角度

路要推得比上一分更刁钻。分差重回两分，杀一拍直线，这决胜局啊，这个网带是真抢戏啊。就这样的滚网球确实是让这个温鸿阳有一些无语啊。这球对于温鸿阳来说摆脱出来了，而且在中间还找到了对方回球冒高的一个线路，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其实刚才这两分啊，能够看到温鸿阳这个心态方面的稳定，就是你说前一分滚网对于选手来说这个心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下一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专注度给找回来。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有点没太连贯上啊，没关系，重新再组织。杀斜线，好球！啊，这一分的点杀斜线对于温鸿阳来说也是通过前面耐心的铺垫啊，包括杀完之后再往前的放网，继续给自己创造出在中后场上手进攻的机会。就刚才这一分也是把安东森调动的有点人仰马翻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温鸿阳在调动过程当中这个球的质量是很够的。比赛继续，一分的分差，温鸿阳来发球。这个球没放过网，对，在往前的出手要求太高了。过去的八分，两个人是各拿四分。

刚才这个球对于翁牧阳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没能拦下来。在线路上，安东森这边也是连续限制住翁牧阳的反手。这个球是在界内，能够看到就是在比分先来到19之后，安东森连续两分他打的都是比较的激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翁牧阳来说在防守端一定要有耐心。20-17啊，接下来安东森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斜线，这个球在中间，其实安东森是有机会的，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打准球，这一拍

0: 的正手进攻是打在网带上了。
1: 日军来自泰国的本雅帕文塔卡恩。
0: 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回放质量不错，反手过渡直线，再推对方的正手。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接着推直线，再杀。接杀挡圆网。防得不错，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啊，就是安东森在后场进攻完之后没能及时跟进到前场啊，没有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对于翁宏源来说，就是立足于防守。而且这个球挑的确实挺深的，在中间位防守，这个反手这么一挡，挡到往前，这个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安东森的调动。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消耗，所以在工作人员进场擦拭两位选手汗水的间隙，这两个人都是坐在休息椅上，这个能多歇会儿就多歇会儿。对于翁宏源来说，这个时候啊，这口气还得顶得住，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了已经。

19-20。这球控制好，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啊，好球！哇，关键分啊，汪洪洋也顶住了压力。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汪洪洋来说，中前场的平抽挡，这个节奏是很快的。正是因为节奏快，所以这个球不一定能抽得那么准。但我们看到了关键分上啊，汪洪洋顶住了压力，而且是在头顶区的这条直线上啊完成了提速，救了对方的连续三个赛点，汪洪洋将比分追平。这口气现在真的是顶上来了。21-20，这样汪洪洋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好球！在第一个赛点上，汪洪洋就成功兑现了，也是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完成了超级的逆转。在安东森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啊，汪洪洋一口气连拿了五分，其中挽救了对方连续的三个赛点，这样在决胜局当中啊，汪洪洋逆转取胜，也继两年之前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赢下安东森之后啊，两年之后的再次交锋啊，又是在这一块场地，汪洪洋再次战胜了安东森。我们也恭喜汪洪洋进入到了这一站比赛的男单第二轮。进入到第二轮，汪洪洋的对手将会是梁俊豪。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强劲动力，古惑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选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姆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的，直接掉低位，这个球二进攻也没能打开。布姆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旁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上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

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好球，米兰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了，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能打进。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非常有优势。

两发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侧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得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有点太凶了 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了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连防，不错。三加一，乌基奇。

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二幺二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塞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对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接进来。顶着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图利查确实是整个塞尔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图利查也已经八分了。再还一个三分，美国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

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球权还是在塞尔维亚队，好球，一个后撤进攻球。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清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库斯图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事儿。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再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Thank you.

每个队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追到差5分，布斯图利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0: do the talking. Everybody understand that? Okay, I want no more talking, no more flexing, just play. Everybody cool? Okay, next on that end. We all good? Okay, let's go, let's go.
1: Energy on three, one, two, three, energy.
2: 看一下美国队底线的连续被切掩护，没有怎么太好的形成配合，还是选择了个人的进攻。全场紧逼，防得非常凶啊，防守侵略性很强。这已经攻得非常好。打反击了，这球塞尔维亚队打得有点难，还是要多利用自己外线的投篮去拉开空间，同时呢多利用一些高质量的这种挡拆啊，战术配合，利用中锋的下顺跟进，利用这种侧应球的机会，把更好的投篮机会打出来。对，这边球员就是这样，身体速度也快。

这些东西。

球其实打得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不需要太复杂。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得都很多，这球打得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规则的这种比较简单的。利用传接球过中线，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截的时间。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球能够稳稳的投进。球确实是走不了。

分差倒是一直没有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的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没有任何能说的，多特里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好大，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他攻转手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

0: 还是守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防到底。这球被美国队就地反抢，哇，爆炸的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弱侧在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里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分差。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

0: 轻轻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Camero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利用罚球线为

0: 是策应，直接选择了副总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我觉得中场有点凶。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歇了，这还是忌惮贡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绩，都想打得很快。赵叉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裁判有个延迟响哨，这个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20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做传切，然后右侧之间再重新打，上侧的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抢断。 宋杰今天12分。球传的太随意了，美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整个这一节塞尔维亚队也是被压制比较狠，哎，直接投了，直接上个反篮就完了，这种球不能再等了。
1: Ode pasa, šor, tor, širite lavo, ljaco. Ajde da se pobijemo, ajde! Pokraje, tu si, ko je najpuzi?

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孟杰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10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

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投篮方面。想利用侧应做空间，这是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而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图里查再来一次。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每个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

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个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杜姆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0: 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的，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不错。
1: Thank you.

球打到三十分分差，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距离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三十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守了一个全场二幺。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这个全场二幺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

0: 打板。
1: 出现了一次失误，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不许用茶。 再往低位周转，小抛投，哇，这球能扣进。托利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啊，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再压一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0: 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品质走天下，尽品天下酒。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6: 那我就放心了。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9: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1: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罗马尼亚站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克卢日纳波卡进行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项五球进入到单项决赛的8支队伍的名单，刚才打在了屏幕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这一站的竞争非常激烈，像有德国队、 以色列队、波兰队、意大利队，那么都会成为奖牌的争夺者。

0: e non solo di alcuni, e vede orizzonti anche ad occhi chiusi.
1: 意大利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支正在成长的队伍。在完成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动作的不能协调一致性、同步性呢，还有提升的空间。从难度上来讲呢，因为对于一个比较年轻的队伍来讲呢，难度还是没有太高。那么意大利队是一支艺术体操的老牌劲旅，但是每个队伍它都会有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给这支年轻的队伍时间。从回放来看一下他们的协作关系。那么在刚才呢，有五位选手同时完成的一个身体难度结合器械难度，确实是还是配合的还不算太熟练。难度分11.8，完成分6.7，艺术分7.35，得分25.85分。下面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do you damage? Instagram the blaze, or she a con savage?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这个队伍还是很有活力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艺术体操的发展，包括他们现在的这个水平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尤其是他们的难度那是比较偏低的一支队伍。
1: Alle tournée di ginnastica de l'Open Top della individual, che ha potuto urmărisci la Cluj-Napoca, Carmina Ikromova și Lola Gioreva, ansamblul svec a transformat această disciplină pentru a menționa în fenomen național.
0: Van Cheng 上来看呢，还需要再注意和提升。但是能够看得出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集体项目呢，也是在大体操的范围之内，也是在均衡的发展当中。这次进入到决赛的几个队伍啊，其实你看，像以色列队、德国队、意大利队、波兰队，都是比较成熟的队伍，就起码在难度这一块上呢，都是国际这种成年组的难度的这样的队伍。相对来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个难度啊，还是偏低了一些。

接下来看到的是波兰队，

波兰队的表演结束，这是一是非常深情的表演，他们的选曲包括他们的节目的编排都可以说可以让观众看得投入进去，这已经超越了竞技的这个范畴，它仿佛像是一部音乐剧在向观众向裁判员表达他们的这种艺术创作的意境。从难度上来讲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几个队伍当中最大的一支队伍，但是完成上呢就是回放中我们看一看啊，选手们在完成相同的身体难度器械难度的时候呢，在同步一致性上身体的规格姿态上还需要再更加的准确一些同步一些，艺术性是很好的，结束造型他们非常注重面部表情的包括表演情绪的把控，波兰队难度12.5，完成6.65，艺术分7.25，得分26.35分。下面上场的是德国队，他们也是一个实力强劲的队伍，也是这次单项奖牌的争夺者。

德国队这套五球激情满满，明显的难度容量更大，动作完成质量更高。德国队艺术体操呢，这几年先是从个人项目作为切入口，现在集体项目也已经具备了世界一线的这样的水准。这次他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以色列队，回放中我们来看一看德国队刚才的表现。明显这个队伍选手的完成动作的质量要高于前面的几支队伍，协作关系配合非常默契，抛接精准。难度分13.4，目前全场最高，完成分是7.05，艺术分是7.04，27.85。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0: 乐队表演结束。那么这次呢，看得出来以色列队呢也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整个队伍的完成动作非常的自信果断，那么整套节目的艺术性还是非常突出的，跟前面几个队伍相比，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德国队呢相差无几，总的来说以色列队是非常有希望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第一名的。他们有很多动作的设计啊，特别的新颖，跟音乐的节奏配合，包括他们这个协作之间完成球的传递的方式。五个人同时参与完成器械交换。刚才我们有看到，有一位选手是出现了一个用手接球，这不是他们计划当中所应该去完成的。但是刚才这一个在D 字的时候去接器械，做得很好。在五球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后面还有三缺两棒。难度分13.4，完成分是7.1，艺术分7.6，28.05，最终是获得冠军。这样五球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以色列队，德国队是获得了亚军，第三名是波兰队，第四名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五名是来自于意大利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长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

0: 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罗马尼亚的科鲁日纳波卡举行的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下面要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的第二个单项，三圈两棒。

斯列队在这个项目上呢将会是第一个登场。这次在五球比赛中，以色列队是获得了冠军。好，首先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表演结束，这套动作他们的优点在于整个节目的编排、动作的设计，还有选手之间的组合配合动作的这样的创意是非常新颖的，就协作关系它呈现的比较独特。这一点呢，在刚才五球的项目上就能看得出来，以色列队确实现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创意是非常好的。他们刚才的五球就是艺术分全场最高，得到了7.6分。那么三圈两棒如果去跟五球比难度的话，它的一个平均难度值没有五球会那么高。难度12.1，完成分是6.2，艺术分7.4，25.70的成绩。下面将看到的是德国队，在刚才的五球比赛中，德国队是获得了银牌。

0: Applauso per il tuo ensemble Germani, Ania Gossan, Alina Ott, Elena Ringen, Anna Maria Jadovic, Emilia Wicker.
1: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完成上来看呢，这次还没有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最好水平。刚才有几次完成失误，艺术性很好，难度的话呢，要相较于以色列队来说，可能会要稍微低一些。

我们看这个协作关系，分小组去完成动作，同时呢要去完成器械的交换。他们的这些设计的亮点还是颇为新颖的。难度分11.3，完成分5.5，艺术分7.3，24.10。下面上场的是芬兰队。芬兰队的这个艺术体操啊，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在国际赛场上也是越来越多看到了来自芬兰的艺术体操选手。

芬兰队的表演结束，虽然这个队伍的目前的这个成熟的程度，包括他们的这个能力啊，在这一场分站赛当中还不算特别的突出和亮眼，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芬兰的艺术体操在这些年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进步。艺术体操这个项目上，比如说在北欧，包括像在美洲这些地方，就是国家和地区啊，它起步相对来说要晚一些，选手的实力啊，在国际赛场上也没有那么强，比较强的就主要是集中在了东欧、西欧，像中国队、日本队，还有一些中亚的国家和地区的艺术体操呢，现在也可以去跟老牌劲旅来自这些欧洲的队伍去分庭抗礼。

0: ricordo com pera aí, mas eu vou tentar.
1: 芬兰队难度11.6，完成分6.2，艺术分6.35，23.85。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波兰队。在刚才5球中，波兰队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最近欧洲沟就是这个高温，所以比赛的现场呢，尽管会有空调，但是观众们还是观众席上的温度还是不低的。好，我们看一看波兰队刚才的这个表现啊，就是这个队伍呀，在完成上可能现在还有一个提升空间，但是在这场比赛中，他的完成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同时也兼备着，主要是因为他们难度要大一些，他们的难度可以说是在这一次的三圈两棒的八个队伍里边最大的一个难度。因为这次顶尖的队伍没有来参加这个分站，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完成还可以提升，是指跟那些世界最顶级的队伍相比。难度分12分，完成分6.25，艺术分7.05，25.25分，目前排名第二。

最后会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才五圈比赛中是获得了一个第四名，距离领奖台呢只有一步之遥。这次我们看到三圈两棒他们的发挥还是非常好的，有希望上领奖台。因为这类选手他们这套动作呀比较好的地方，因为他们主要对手是德国队，刚才从完成上来看，德国队的完成分其实打得并不高，只有5.5，这两个队伍的难度是相当的。德国队的完成呢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完成更好。

0: quanto supera un 106,4 kilo ulantreya。
1: 好，来看一下难度分 10.4， 完成分 5.9， 艺术分 7.15， 24.40， 这样就获得第三名。三圈两棒的比赛结束。

获得冠军的是以色列队，获得亚军的是波兰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三名，德国队第四，芬兰队第五，

好的，观众朋友，在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举行的国际体操联合会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啊，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7: 成功。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all.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届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乌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

0: 卢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
1: Advantage Noskova。
0: 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一次，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哇，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 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国民健康倡导品牌，深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0: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莫斯科娃的冠军点。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就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网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盖切的外角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哇，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啊，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的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娃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

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霍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 is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穆霍娃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

见分上都喊，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评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0: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
1: 嗯，
0: 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嗯，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一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嗯，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穆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啊，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呵呵，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击 ace， 纳夫拉蒂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四强。看台上就有科贝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

0: 好球，漂亮
1: 啊！还是布霍娃接发的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嗯，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它不如穆霍娃。穆霍娃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0: 压线了。
1: 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0: 好球啊，漂亮
1: 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穆霍娃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0: 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陷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

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

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

0: 怀旧。
1: 诺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古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

0: 邢俊坚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穆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按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
1: 15-0。
0: 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Luigi, 15.

0: 哇、哦，好球，好球！
1: 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二百五十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 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

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节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五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穆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球啊，漂亮！嗯，有策划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

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曲位上有点靠后。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

0: 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战，这是一战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赛事。
1: 15-13.

0: 啊，这个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而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开始。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嗯，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脚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那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球啊，漂亮！穆霍娃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

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 Fischer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勒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霍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穆霍娃。

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举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的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这个时候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

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呢，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0: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深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发的真准呢 啊这颗内角发球，二区内角，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木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木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她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着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吉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啊，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

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线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卢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卢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这个球的弹跳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的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10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5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6个冠军点。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6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五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

0: 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穿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逊这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这一投漂亮啊，这一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柯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柯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看杰克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米89。这样，席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
1: 你这20米89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米89。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我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米80，在家乡父老面前5米80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米60跳了一下，现在5米80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在横杆高度在5米90，马绍尔第一次5米90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是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 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段时间。

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五米九零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把这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90米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90米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插杆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得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插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

0: 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多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少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六米三一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六米三二、三三、三五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的，就是技术性太强项了。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十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六米八四。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不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H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 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七米的一发挥的选手。
2: 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
0: 这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呢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是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前端，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Grattis. Tut grattis.
1: Thank you.
0: Larissa Iacuccino och Mia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hoppstävling under fyra.
2: 这样的女子的跳远的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85米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迪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9: 凯迪仕智能锁。
2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

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罗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十八岁。对，罗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八百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八百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嗯，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战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

0: 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10秒9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
1: thank you. adjust them. Yeah.
0: 我们来看铁饼松娜，牙买加的运动员松娜。哦，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没有选手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沙尔这一头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头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头69米02，看苏娜。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

在60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查尔现在呢是69.60米，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马修、丹尼、史塔尔和彩赫。哈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哈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沙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的，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

0: 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阿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阿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的看点应该是在这儿。这场主要看看阿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
1: So Canario Lan, first penalty, followed up your half of the chef for 6 meters. Solo Saldo, Solo Tuneva. And Canario is going to be given a few rounds for the second continuum of the back here. 6-0-4, half of the chef. All right, he's reporting to Kuto, he's going to hold that end of the chef of all the game of the event with the team clear. So it's more to hold that chef for something like that.
0: 阿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

迟到的冲刺。艾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艾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八分

0: 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400米栏的较量。今天400米栏应该有多斯丹托夫出现。对，今天最大牌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斯丹托夫了。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做介绍。最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

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艾美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倒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

0: 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是没有人，有人没准备。
1: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 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金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金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金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金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金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这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金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维罗创造了钻石联赛的纪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

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古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还有蒂莫西·齐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29.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30.11，很可惜没能打开3:30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卢古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卢古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30.11。

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的，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举杯慰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啊，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3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

0: 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佩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啊，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啊，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啊，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啊，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
1: Play, Ale, Ale, Push, One,
2: Corti Passi,
1: On Guard, Just, Line, Please. Play, Ale.
0: 马季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季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箭，这一箭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箭，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啊，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箭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箭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 Attack. Touche. You go to the
0: beast. It's not easy. 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

0: 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米94，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
1: 哎，阿里
0: 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这一点会让何成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成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成谦去打进攻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何成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最终是确定了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这样15-13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剑。

0: 奖。
1: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米93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姬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姬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 刚才这一箭是认定何承谦拿分。
0: 叫什么？
2: 王哥，来，阿里。
1: 何承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承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

0: Tre, ale.
1: Bianchi 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箭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箭刺空了。
0: Thank you。
1: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成坚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箭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成坚的手腕，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三箭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成坚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成坚冲的是挺凶的啊，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成坚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这个最后一箭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

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0: 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6: 安静。
7: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啊，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嗯，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嗯，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6: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Ale.
7: 蔡俊彦，哇，这一剑，这一剑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它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蔡俊彦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6: Yes, please.
7: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

0: 方家 ，play 二。
1: 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轩来说，再拿一件，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嗯，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5剑的分差。马奇刚才这一剑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剑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嗯，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基。马基这一剑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哦，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啊，这个剑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基的前胸。嗯，何成谦整个的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啊，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何成谦的剑有点被马基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基的剑身啊是压在了何成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马奇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剑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剑还是直刺。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 这一箭就是何承谦啊，快过于马吉。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2: 哎，阿里，
1: 何承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啊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吉前胸的时候，马吉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承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剑是不是是马吉的剑柄啊，直直的撞上何承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吉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承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承谦和马吉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承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吉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吉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承谦拿到。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2: 哎，阿里，哎，阿达罗巴拉布，阿嘎，哎，阿里。
1: 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
2: 哎，阿里，哎，阿达诺瓦
1: 拉，阿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
2: 哎，
1: 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啊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箭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
2: Premier riposte no, io contrattacco, no, ripresa attacco, tu spa.

0: 裁判还是维持原判啊。
1: Yeah, yeah.

0: Moskva. Маски, s'il vous plaît. Anga. Allez.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 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挽回追了两箭。38-34，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 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 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箭，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哇，这一箭张家朗成功拿分，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 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9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 三分的分差，边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 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箭。 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一箭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箭。

0: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连击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裁判维持原判，41-39。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剑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格挡下来了。
1: Yeah, I mean.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啊。蔡俊彦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啊，这个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了。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剑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这一剑躲开了，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剑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一边给刺出去了。
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扣不扣啊？
7: 手机要。

0: 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2: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3: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先开始的是斯洛文尼亚跟波兰的这一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沈富林指导，今天呢作为现场的台球嘉宾。沈富林指导呢，在他的球员时期和教练员时期都为中国排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德军你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进入到总决赛的这一周呢，翟德军也一直是作为嘉宾跟我们来关注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其实这两支球队呢，你在之前的巴金斯的比赛里也都解说过他们的比赛。从目前两支球队的状态而言呢，两支球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7: 斯洛文尼亚呢，更多还是极具冲击力一支队伍，无论是他的接应梅扬诺维奇，或者是他十一号主攻，特别年轻的主攻莫日奇，都在上一场的比赛的决胜阶段发挥了莫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像波兰呢，可能这个队伍就属于非常全面一支队伍，无论是各个点都极具实力，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嘛。
6: 没错，波兰上来又是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进攻。今天呢，波兰在主攻线。

0: 们现场还是首发九号莱昂搭档二十一号的福纳尔，面对一对一的篮网直接打了一条斜线，反击再给后攻，过两球无功了，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反击有效拦网，波尔的强攻啊，这球打得漂亮，波兰队的这种今天的保护做得非常好，一上来
1: 而且波兰队上来对穆亚诺维奇做了一些针对性拦防，也是几次进攻都没有得手，现在是穆亚诺维奇在四号位反轮。
0: 今天的双方的首发安排，波兰的二传四号科门达接应三十号博瓦兹，主攻线九号莱昂，二十一号弗纳尔，副攻线是七号莱曼斯基，以及三十四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三号的波皮夫恰克。这球发球质量很高，又是强攻，打手了。相信有了之前八进四比赛和乌克兰的那一场以失利的那一局，对于波兰来讲一定会让他们整个状态会有更好的提升。你打乌克兰虽然是最后赢下了比赛啊，但是让波兰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虽然从过程上来讲呢有一点波动，但是波兰队还是体现出整体的实力。
1: 是的，
0: 斯洛文尼亚今天的首发二传是三号的普拉尼西奇接应二十号的穆扬诺维奇，主攻线是十七号的乌尔纳特跟十九号的莫日奇，副攻是二号的帕延克跟四号的克扎梅尔尼克。
1: 穆扬诺维奇，
0: 最后人是十二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绝直线，这球是没法防了。
1: 是的，博瓦兹，还找博瓦兹，
0: 拦得漂亮，
1: 曼诺维奇轻拍，
0: 给莱昂的点还是够高的。好发球，强攻了，就拦在界内，现在比分打到了七比三啊，从开局这几分我们能不能就直接下定论说波兰的强攻一定是强于斯洛文尼亚，
1: 也是要看现在目前为止斯洛文尼亚的一传能接的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直打强攻的话，像面对波兰队这种的强篮网，基本上是就属于比较困难。
0: 这一轮过去了，本次比赛呢是在中国来举办，是在宁波北仑，
1: 穆亚诺维奇的发球，
0: 莱曼斯基的发球，一传到位。好球，组织的副攻快攻。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里，斯洛文尼亚呢是三比零战胜了土耳其， 波兰是3-1战胜了乌克兰。目前进入到总决赛周之后啊，还没有出现过五局的情况啊，2-3和2-3。看似盯住莱昂的进攻，但莱昂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是从3号普拉尼西奇这边来突破，他是前排的二传。又打强攻了。这取位很好，反击还是莱昂。嗯，这球拦得漂亮。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啊，就现在莱昂很明显不是每个球都往下发力的。
1: 这球是想做一个打手的保护，后排的防守点没有跟上，弗纳尔没有回位。
0: 嗯，
1: 帕恩克的发球，你看斯洛文尼亚一上来的发球其实并没有给波兰队形成太大的压力，现在反倒是波兰队一直在发球，对斯洛文尼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就是现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挣扎。莱昂的发球，
0: 这球拉开速度很快，
1: 是要主攻莫日奇的进攻。
0: 莫日奇呢，在之前面对土耳其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弗纳尔一传到位啊，组织了速攻快攻。

0: 好球、哦。斯洛文尼亚现在也一点点在适应比赛的节奏。这个空门了。
1: 三十号接应博瓦兹发球，
0: 和扎梅尔尼克啊，这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2-04。嗯，发梁有效。现在斯洛文尼亚队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现在首先他们是适应了波兰队这个发球的冲击力啊，
1: 对的。
0: 然后呢，紧接着现在他们的发球是还是像之前乌克兰打波兰一样，还是想发莱昂这一点。
1: 不过现在无论是哪个队打波兰队，他们的发球一定是冲着莱昂去的。
0: 嗯，强攻了，这球也没有保护起来。斯洛文尼亚队连续追分，看波兰要不要暂停了。还是追发福纳尔，哇，这球不容易，但是又无功了。斯洛文尼亚队机会，过来抓防反，头二，嗯，这一轮过去了，但这一轮可是卡了不少分啊！
1: 是的，
0: 这球弗纳尔的保护做得很好。

0: 也是只能靠后腕的强攻来突破了。弗纳尔罚球失误，索文尼亚12-13落后一分。
1: 穆扬诺维奇发球，双方还是非常焦灼啊，只差一分。这个球打得漂亮，直接拍一个后区的空档，
0: 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球。双方地局上来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这是淘汰赛的魅力。
1: 哇，这球就自由人救得漂亮，按反击还形成了得分。
0: 斯文尼亚也是，
1: 但这种球就是自由人脚下快啊，
0: 是
1: 脚步先到位了，
0: 篮网只要有一些撑起，自由人就可以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把球给救回来。斯洛文尼亚也凭借这一个精彩的防守跟强攻，在局中追平了比分。
1: 莱昂四号位直线，
0: 波兰队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找了最二传最相信的一点。
1: 这球感觉实际上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啊，这个直线给了一点点，
0: 但这球传球节奏比较好。麦诺维奇
1: 又是唐奇，反击有点过了，
0: 是莱昂的强攻，
1: 莱昂连续四号位两个得分啊，帮助球队又重新确立了领先。打了一点短球，
0: 是一个垫条的调整工。可以看到现在波兰队对穆亚诺维奇的篮防上是比较成功的。
1: 哎，看话音刚落，真是就他就看似可能他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都移动在就是拦对方这个后二或者二号位的进攻，但是他这个大脑里一直有这根弦，
0: 是的，
1: 对吧，就是你只要球往这边一甩，我迅速可以移动过来。
0: 莫尔奇这是继穆亚诺维奇受挫之后呢，也是索文尼亚二传最相信的一点，尤其在上一场比赛中，尤其最后一局，在穆亚诺维奇接连被拦的时候，也是莫尔奇站了出来。莱昂强攻，
1: 莱昂今天的强攻质量很高。
0: 对，到了半决赛阶段，莱昂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出来了。
1: 超手后啊，
0: 属于半超手的状态。莱昂发球
1: ，ace 吗 ？ace 球，这一轮看看斯洛文尼亚队能不能快速渡轮了。斯洛文尼亚队要暂停，要的比较及时，这轮得赶紧过去。

0: 看看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哇，这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啊。
1: 可以看这球是球力量比较快，球基本上是在下网的过程中靠球的力量去越过了网带。
0: 嗯，这球如果没弹网带也不好接。
1: 是的。
0: 嗯，
1: 一个轻拍，
0: 哇，瓦兹是一对一单掐了一个，球已经传得不错了。
1: 波兰队是凭借着波兰的一轮发球，成功把比分拉开，是到了二十分。
0: 这个博瓦兹就没有去看副攻，是吧？
1: 是的。就像这种其实大力挑发球，他不太好传副攻的。
0: 嗯。
1: 博瓦兹。球失误了。
0: 沃尔纳特呢，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老将，88年出生的老将，他是球队比较信赖的更稳定的攻手，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多少身体的受年龄的影响吧，多少质量会有一些波动。
1: 莱昂的连续性发球，
0: 嗯，现在要换人先把这个发球把一攻打出来。
1: 越发越凶了，
0: 嗯，越发越凶，速度有多少了？128了。感觉波兰队这是要一波流直接带走第一局比赛了。
1: 通过莱昂的发球基本上没悬念了。
0: 感觉遇到这种发球强轮啊，接一传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些那种情绪上的波动，有的时候会有陷入到这种绝望的状态。
1: 是的，他也想要把球起高，
0: 嗯，
1: 但是这球太冲了，也很快，
0: 嗯，
1: 就想起高都没那么容易。
0: 对，
1: 对的。然后发完球之后，换上了年轻的主攻，
0: 嗯，
1: 上来接一传，也是用自由人传打到主攻的位置进。
0: 嗯，
1: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中，用斯里夫卡或者是塞米纽克去替换莱昂的后排，其实效果都没有那么好。
0: 嗯，
1: 所以还是这一场比赛呢，把另一个替补自由人就抱到主攻的位置。
0: 嗯，举点啊，
1: 换上塞米纽克的发球。
0: 这球还想组织二号位啊，没有传到位，反击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呢，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博瓦兹呢，没有再往后排转了啊，他在前排的这一轮就结束了第一局。这样的话呢，首局过后，波兰队目前是1-0领先斯洛文尼亚。这第一局呢，刚开局的前半段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但是波兰队应该就是从那个就是卡伦卡了几分之后被追平之后，波兰队又重新找过主动，就再也没有把机会给斯洛文尼亚。
1: 是通过莱昂的一轮强发球拉开了比分，
0: 而且也像翟德军所介绍的，斯洛文尼亚队今天接应的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上来就是强攻就被拦了。
1: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在篮筐上做了非常大的功课，

0: 蓝防的积极性也特别好，而三人篮网并不特别齐，这是标准的三人篮网。
1: 失配了，帕恩克这点失配了，这边也失配。
0: 麦马维奇还是被撑起，找莱昂。
1: 真是过不去啊。
0: 是的，
1: 那打到一个阶段之后发现啊，这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在技术方面该突破的时候。
0: 对，
1: 当然就是少有的那种天才型的球员，就是从小就是身体能力和技术方面是一起提升的，
0: 那真属于天才了，太少了。莱昂一个防反调整功得分，原地起跳的一个调整，像今天这场比赛莱昂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1: 比上一轮八进四好很多。打手了吗？没有打手。布兰要请求挑战。
0: 一方面呢，也是可能是莱昂今天状态也调整的好，而在另一方面就说是斯洛文尼亚其实给莱昂的压力不够大。无论是从发球上啊，还是对他篮防上，对莱昂在现在造成压力都不没有太多。让莱昂打得太顺利了。
1: 是的，你就没打到，没有打到穆扬诺维奇的手。
0: 斯洛文尼亚二号副攻帕延克的发球，
1: 两个老将，一个是沃尔纳特的88年，一个是帕延克的86年，86年40岁了，
0: 是发球直接得分。弗纳尔现在刚才所说的斯洛文尼亚如果想要紧咬比分的话，一定要在发球上做更多的事情，去冲击波兰队这两个主攻。
1: 有效拦网，反击后攻，穆拉诺维奇今天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得分。
0: 单人篮网，看着莱昂的发球。
1: 这一轮还是不错的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
0: 像莱昂的发球的话，他是有个特点，他无论他前面失误再多，他还是发球轮还是敢发的，因为他知道我前面可能失误一轮、失误两轮，但我只要有一轮发出来，我就可以把比分拉开。
1: 穆扬诺维奇的发球，比分还不错的，二传没把球处理好。斯洛文尼亚队第二局呢，首先是让莱昂这点的发球轮过得比较快，而且他们现在呢在防板上也都是组织的还是比较果断，
0: 而且现在斯洛文尼亚队有点提速的，因为他知道他跟你硬碰硬他很难突破你，他现在在球的速度上要提高了很多。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好球啊，现在这种平拉开的球也开始增加了。哥本尼亚队的一传到位率也比第一局做得好很多。

0: 捞起来。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平。
1: 球出界了，在标志杆的外面过去。
0: 好球！现在整个进攻端，斯洛文尼亚队的球的分配啊，比第一局要选择更多面，更多样化。
1: 比如过多的一扣二点的话，肯定是打波兰是不可以，需要提速，做一些变化性。
0: 瓦兹后二的打手出界，7-7。上一局的双方的焦灼态势一直保持到了中局阶段，看看这一局谁更能够在中后局阶段保持主动。
1: 赵亮
0: 我开防起，哇，又拦了一个。那这个四号位拦网的质量真是好啊！
1: 对，尤其波兰队面对斯洛文尼亚一些暴露性的进攻上，他的拦防是做得非常充分的。那这球主攻其实已经看到波兰队拦网已经形成了，他想要拐一个直线出，就打手出界。在波兰队的拦网手型比较好，在之前封的比较死，拦在了界内。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是一个打手出界。
1: 这看到斯洛文尼亚开始用球来找莱昂这一点，但他球的威胁性没有太大。
0: 哇 ，ace 球，莱万斯基的大斜线，大对角的一个发球。
1: 莱万斯基身高有2.17米，
0: 对，
1: 还有在跳发球。
0: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这么大个的可能飘球多一点。
1: 对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个子高了身体可能拉不住，是吧？跳起来身体的制动弱一点。
1: 是的，
0: 把这还防了一板，埃曼斯基。
1: 传得很快啊，球稍微有点掉头了。主攻弥补的好。莫尔奇的一个发球失误，波兰队领先。
0: 到了波兰队前排3点攻了，在斯洛文尼亚的网口压力会大一些。斯洛文尼亚队还是抓住了他们能抓到的一些机会啊，转化成得分。
1: 你看到斯洛文尼亚二传现在暂时一直在让波兰队拦网去变，不让波兰队去充分的拦网。无论用后面的后三或者是快攻，再包括两边的平快，都是不想让波兰队形成有效的拦网。但是这样就对一传的要求会非常高，那就看斯洛文尼亚一传能不能顶住。那就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一传顶得不错，这球打网带了。

0: 二号位，博瓦兹二号位得分。
1: 这斯洛文尼亚要在莱昂的发球轮上做得更细致一些。
0: 刚才就那一个机会，弹网带球就质量就下降了。
1: 是的。也是波兰队副攻撑得好，把快攻球给撑了起来。
0: 嗯。一传到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在莱昂的发球轮快速过轮。
1: 是的。所有人接传接非常好。面对两种强发球，把球接到位。穆亚诺维奇的发球，找莱昂，
0: 这是过往击球了。

0: 莱库比沙克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上一局就是打到14:14:15的时候，莱昂的发球轮下带走比赛了。这一局啊，果南一传到位，球被拦了。
1: 瓦兹的强发球，
0: 镜头没跟上，应该是直接发到界外了。

0: 这个球时机没有配好，
1: 而且长这球比较矮，然后没有充分的起跳，在副攻下落的情况下把莱昂这球拦死，然后球传太矮了，
0: 这个球就是副攻可能也会干扰一些莱昂，球也低，
1: 球太低了，
0: 传手里去了，
1: 弗兰尔大叔出界，波兰队还是进攻点要更多一些，在一个进攻点受阻的情况下还有两三个点可以解决问题，那发球直接得分，球速非常快啊，
0: 球速快，力道很足，有内劲儿，

0: 丹佛纳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1: 非常情绪化的队员。
0: 就是强攻了啊，莱昂真是有经验，
1: 因为这球有点远网，不太合适去发力了。还有轻拍一个中间空档，你看到塞尔维亚的主攻沃尔纳特也是压得特别靠后，莱昂也是观察到这一点，
0: 就是怕他防，就是防他的扣球是第一选择，
1: 对，防打手出界。莱姆斯基发球失误，塞尔维亚16-18落后两分，抓一个发球轮就能抓平。

0: 尔奇的发球，穆尔奇发球是比较冲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飘球，
1: 这球拦得漂亮啊！以发带拦，发了一个中区。
0: 麦诺维奇拦住莱昂。
1: 还真是像翟德军所说啊，这个抓住发球轮的机会，能往回快速追分。开弓没有打死，
0: 还有机会。
1: 开网反接，停拍，寡子后二的进攻得分了。
0: 是。啊，寡子也非常稳定，一般能面对一些困难球的话，也能形成得分。
1: 嗯。
0: 目前波兰队19-17领先，斯洛文尼亚队打一攻的机会。四号科门达的发球，
1: 挑球，
0: 莱昂的强攻，麦尔诺维奇
1: 机会，
0: 还是二号博瓦兹。把在二号位的进攻，
1: 波兰这个二传传，这个翻二号位后二还是比较顺的。
0: 对。那现场的波兰球迷也很多啊。
1: 对，他们都是特意前来啊，为自己的主队加油。本次男排总决赛是在宁波的北仑来进行，波兰队也是去年世联赛的冠军，2023-25两届世联赛的冠军，所以今年的波兰队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全力卫冕。
0: 波兰队也具备这样的实力。
1: 对，这球呢，二传单手往口上调得很好，调了一个短平。
0: 这个一传到位，找齐汉找接应，
1: 连续两板强攻，不开防血，转移到莱昂手里，啊，四号位的腰线。可以说是四米线小斜线了。
0: 是的，莱昂的甩臂非常快，在第三个人拦网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把球扣了下去。发球直接得分，现场很多观众也是在等待的莱昂的发球轮啊，也是期待看到莱昂的精彩发球。
1: 没错，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0: 是的，也是个人比较代表的一些发球环节。
1: 嗯，这边的斯洛文尼亚队换主攻来接一传，换上25号谢恩。顶得不错，
0: 麦亚诺维奇并没有打死，
1: 波兰有效拦网反击，弗纳尔啊吹了斯洛文尼亚触网啊，这就是对于这个网口啊进攻太忌惮。
0: 是的，莱昂的发球轮一定是波兰队涨分的轮次，尤其是前排的拦网也非常的充分，
1: 嗯，
0: 积极性也非常高。就是想让莱昂去在发球上多发几

0: 哇，冤枉攻，这个球还是全力以赴要保证进攻质量，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还不错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现在是先渡轮，让这个发球轮赶紧过去。现在就是发球，看波兰是不是啊换人来接一传了。太阳下换上这个十八号，
1: 格兰杰奇尼，
0: 今天穆扬诺维奇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1: 也是被波兰队限制住了。
0: 对，又到了局点上，换上谢米纽克来发球，跟上一局一样。一传到位，号位拉开球，真是困难啊，这球困难重重啊，
1: 密不透风的拦网。
0: 对，这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跟第一局有点相似，不过当时呢是莱昂在斯洛文尼亚队打到十六分的时候，他连续的发球轮帮助球队带走比赛。第二局的局末阶段有些相似啊，目前两局过后，波兰是2-0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的争夺。波兰跟斯洛文尼亚两局过后，目前波兰队是2-0领先。回顾前两局比赛，实际上都是 这个莱昂式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也是依托于波兰队的整体的体系之下，波兰队才能够有这样出色的表现。我们还是请柴德军呢，根据双方前两局的表现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观感。
1: 像波兰队呢明显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状态，无论是从莱昂的强攻或者是接应博尔兹的一些突破球，但现在面对斯洛文尼亚的困难就是呢，他如何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情况下把自己的发球发出来，去给波兰队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像这种纸面实力明显不如对方的球队呢，如果想要取胜就只能通过发球。
0: 就像那天跟乌克兰那场比赛，乌克兰第二局打的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是的，
0: 对，就只有那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击败波兰队。
1: 是的，只能通过发球你去把莱昂的一传冲毁，就让他没有，转眼间莱昂又发一个 ace。
0: 对，
1: 这反而是波兰队的发球一直在冲击斯洛文尼亚。
0: 三米线上组织反轮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上来就是一个3-0。
1: 可以看到波兰队到了第三局这个程度上完全是完全释放了自己，没有任何比赛上的压力了。
0: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这开轮就是用反轮开轮
1: 可反轮麦亚诺维奇呢也可以下车去接一下这轮一传，用四人接一传来度过莱昂的这一点
0: 哇，这太厉害了，127
1: 比如 ace。
0: 球终于是完成了渡轮，
1: 这球拍了一个二号位的前缺，但弹网了。
0: 发球质量没有发出来，
1: 博尔兹打手出界。巴尔兹也是波兰队进攻最稳定的一个点，二传也比较信任，而且跟二号位的配合也是比较好。
0: 一传不错，
1: 麦诺维奇，
0: 这球有点倒了。
1: 麦诺维奇进攻出界，
0: 这球穆亚诺维奇上的比较近网，球又给了有点开。
1: 首先对穆亚诺维奇来说更多还是要找回自己的信心吧，尤其是经历了前两局对波兰队对他针对啊，现在更多面对一些简单的分球可能都有点犹豫了。
0: 强攻，这个位置是雅库比沙克啊复工，防守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1: 所以明显可以看到在男排比赛中有越来越多的精彩的防守的出现。
0: 没错，现在男排比赛之前还跟翟德军在交流，就之前大家总觉得这种就刻板印象里觉得男排回合少，男排这种击球啊力量大，可能两三下就结束一个回合了。现在大家看其实多回合开始增加了。
1: 是的，
0: 就整体的比赛质量和防守防反能力在提升，
1: 尤其越高水平的比赛它的防反是会越多的。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没有防守是很难赢球的。
0: 对，
1: 二号帕延克的发球，是一个40岁的老将。
0: 他一个副攻，一个主攻，都是。

0: 年纪比较大了，汉延克86年的，沃尔纳特队长88年。哇，这刚过莱昂又来博瓦兹。
1: 现在斯洛文尼亚面对波兰队这种的狂轰猛炸吧，
0: 嗯，
1: 基本现在是一传波动的比较大，所以就明显感觉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有点困难。
0: 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波兰队是无论他得分还是失误，他就是敢发。
1: 是的，
0: 敢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明显刚才斯洛文尼亚到自己发球轮的时候，他起来抛起来球之后，他还有一些犹豫，他到底要不要去冲一下对方。
1: 也是现在比分对于波兰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0: 嗯，那这种发球啊，穆扬诺维奇这种发球波兰队已经非常适应了。
1: 是的，莱曼
0: 斯
1: 基，
0: 嗯，这球是吹一个打手出界，
1: 对，一个二次直接接的，你明显感到队伍打顺了之后，所有的球都有了，
0: 嗯，球也能捞起来，
1: 是的，
0: 反击也能打上。一传到位，后二，穆扬诺维奇终于得分了。今天整体呢是受压制的状态，看能不能够在这一局调整回来。但这球得益于一传绝对到位的情况之下，给了一个后二的机会。像那天呢，乌克兰能在波兰身上拿一局，他靠的就是像翟德军所说，他发球冲击力够强，而且他真能够发出来。
1: 是的，
0: 啊，而且他的有 ace， 有这种迫使你的一传不到位，打更多的调攻和强攻。起码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得达到那一天乌克兰的那个状态才行。
1: 那天乌克兰也是依靠杨秋克的一轮发球，
0: 对，
1: 在第二局连续性的发球，那才赢下一局。
0: 嗯。
1: 而且其实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针对性上是就感觉没有功夫再去针对对方了，现在完全在应对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一攻都没办法打好，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考虑如何针对。
0: 对，你说这种感受会特别的真切。
1: 是的，
0: 就是你在场上能顾及到的内容很有限。
1: 是的，昨天我自己的一攻还没有打好呢，我谈何去针对你。
0: 对，但是这球打得不错啊，是又盯住了莱昂的进攻啊，篮网得分了。现在呢，斯洛文尼亚队还不能够对这个比赛放松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先拿一局。
1: 现在需要是慢慢把自己的士气、
0: 嗯、
1: 情绪打回来。
0: 嗯。想发前驱下网了。
1: 现在面对的发球变化比较多，可能就面对的发球失误要增加。可以看到这局一上来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失误应该有三四个了。斯洛克们拿着发球
0: 机会啊，
1: 打了一个战术跑动
0: 啊，这种战术攻在南盘比赛里比较少。
1: 对，尤其是在现在属于比较少的一些球了，因为现在男排的为什么战术攻越来越少呢？一是因为现在男排的副攻都越来越高了，他可以完全的在拦完一点之后再去拦你进来第二点。
0: 嗯，这球刚才是打了一个加三嘛？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在纳闷，为什么现在男排的战术跑动越来越少？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男排的个人能力都强了，现在副攻拦完一点再拦二点完全充足，现在更多的是利用速度加网长，
0: 嗯，
1: 再去拉着对面副攻打，
0: 就单纯的脚下调动副攻的移动能力能够保证。
1: 是的，尤其是在他身前身后一步两步的球，副攻完全可以拦完一点，我可以不全力起跳，但我拦网高度现在已经足够了。
0: 嗯，
1: 莱昂的发球
0: 就是让对方在四米线之后组织了。之前呢，翟德军也说，现在男排比赛，只要你能把一传先送到三米线上，也能把。

0: 把它当做是一个一传到位的球啊。你像这种球就难了，因为它已经是在四米线以后了。
1: 是的，就是一种大条球了。
0: 嗯。
1: 还是莱昂的发球轮，
0: 好发球啊！又是一个 ace。这种发球的质量，会让接一传的一方压力倍增了。还是过不去，靠复工了。那这个反轮就过了。
1: 现在度过了莱昂的发球轮，也是想通过把穆亚诺维奇换到四号位这边来打强攻，因为穆亚诺维奇是主攻进都可以打的，所以他决定。莱昂的这边发球轮，他只要把球起高，然后通过穆亚诺维奇强攻过轮，这其实效果不太好。
0: 应该是上25号的谢恩啊，刚才换上场，然后又上了8号的布拉奇特，另外一个主攻手。
1: 还是失误。特色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也是一个2米10的复工
0: 机会。
1: 穆亚诺维奇还是没有能打死，
0: 有效拦网抓反击，又给
1: 莱昂传球失误。
0: 莱昂说：“还是让我发球吧。”
1: 哎，他也是比较松懈了，有点，
0: 对，就是太放松了，
1: 是的，越随意了一些。
0: 莱昂说：“常规的这种打法你们都看太多了，我给你们展现一下其他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上了22号的杨日科尔日奇，高质量的斜线给到篮网人手底下了。
1: 想要通过打手保护，打手保护你不能太轻打到对方手里，这样子就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给摁到下面。
0: 那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近网啊？
1: 他就想通过打手保护，但是他其实击打的位置是，要不就你就多给点力的，要不就去打对方的手臂，不要给对方手腕能下压的动作的机会。
0: 他这一下压，你后边这个回球的方向也不好控。
1: 一下压的话，球是很快的，来不及的。
0: 好球，这球比较低平。
1: 其实现在塞尔维尼亚去进攻的每个球，波兰队都能摸到球，不管这个球能拦死不拦死，都能摸到。这所以说，这个对塞尔维尼亚来说进攻是比较困难的。
0: 对，
1: 没有干脆利落的分。穆亚诺维奇的发球，看能不能通过这边发球轮追几分。好发球
0: 啊！发莱昂成功了。
1: 塞尔维尼亚就需要这种球来追分。
0: 是的。斯洛文尼亚队并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他们要就是给到这些有限的机会的同时，你要瞬间把握住。
1: 塞莱昂有些松懈，费一个一传之后又换上了塞米纽克。
0: 看穆亚诺维奇的发球轮能不能够再多拿几分。
1: 没抛好球啊，球在大约跳发球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开始环节，就是抛球。你只有抛球抛好了，才可能去发出高质量的发球。可能大家都觉得发球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下，其实不是，最重要其实是抛球。
0: 抛好了才有机会。
1: 是的。弗纳尔的发球，
0: 今天波兰队啊，我们就是总是看到莱昂的一些 ace 球啊，是发球效果很好。实际上，今天波兰队整体发球都在线。
1: 是的，尤其是他经过了莱昂的发球的冲击之后，其实塞尔维尼亚在一传压力上是很大的。
0: 心也有时候抖啊。
1: 是的。

0: 也是通过一轮发球的效果去带动一些其他的环节的一些问题。
1: 你像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就刚才说到抛球发球抛球，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这种抛球看上去就质量比较好啊？你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抛球效果？
0: 因为抛球你肯定不能抛太倒嘛，你抛太倒你是头是往上看的，你要抛到自己往前适合的位置，你完全的充分的起跳，再保持一定的前冲，
1: 嗯，
0: 又加上前冲的力量，所以你发球才会发得好。
1: 嗯，就是你得把身体这个力量能传导出去。
0: 对，你要抛到一个合适的，你抛得够往前，但是又不至于太往前，够不到那种位置。
1: 嗯，
0: 而且一定要稳定。
1: 嗯。那有的时候出现这种踩线，是不是也是抛得太远了？就那一步上大了踩线，当然也太分实际情况啊。
0: 踩线的话，更多还是其实发球上，你要对发球距离把握要有，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发球的距离，就是我在哪里发球可能会我自己最适合。
1: 嗯，
0: 那像更多踩线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吧。
1: 明白。
0: 我可能有点着急啊，或者我可能有点太想发力，可能就会造成踩线这种情况。
1: 这球斯洛文尼亚在全力去往回调整，很可惜啊，没有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位置，21-14了。说实话，现在可能这个局面上对于斯洛文尼亚就比较被动了。
0: 是的。

0: 你看到波兰队现在到了这种局面，也并不准备再把莱昂换上了。
1: 七号是马罗夫特啊，今天呢，斯洛文尼亚队，我觉得可能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主教练法比奥索利就大胆猜测，可能他要为明天的第三名做准备了。
0: 主要是在场上，其他队员也效果也不太好。
1: 嗯，他就把这些00后的攻手都换上了，
0: 弗纳尔贝兰。
1: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呢，将会和美国和日本的那一场半决赛的获胜者来争夺今年的冠军，而失利的一方呢，将会和另一场比赛失利的球队来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
0: 荷兰队换上沙乌普克，另一个年轻的主攻。
1: 对，现在还是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要把这每一分要打好。
0: 25号谢恩的发球，
1: 后排防起。霍三被拦了，
0: 可以看到像这么高的副攻，他其实他不需要跳多高，他只要一伸手去触网高度，拦网高度已经够了。
1: 对，主要是时机。
0: 是的，
1: 哇，这球是在界内，现在也让斯洛文尼亚的替补二传压力也比较大。这24号06年的二传奈迪奇，上面去组织一些困难球。
0: 我看到今天波兰队的拦网是真好，
1: 真好。他是整体的这种拦防，
0: 是的，
1: 做得很好。
0: 拦防，
1: 赛点出现了。
0: 铲头。
1: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25-17，第三局比赛波兰队再赢一局，从而以3-0的比分，波兰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是进入到了今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
2: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
0: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要找莱昂，
1: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二直线，
0: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但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1: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0: 对的。
1: 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0: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1: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0: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就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只有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亚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1: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0: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的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1: 那就很伤了。
0: 对的，
1: 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0: 但是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它是在一直接一传，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1: 对，
0: 所以现在换主攻了，换上14号科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纳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1: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
0: 的，
1: 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0: 是，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就是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杨秋克到前排 轻拍，
1: 果然给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0: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1: 没错，
0: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出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1: 嗯，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
0: 是，
1: 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那现在他这两个方面都开始下降。
0: 是的，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1: 对。
0: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1: 嗯，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
0: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
1: 嗯，
0: 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1: 嗯，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0: 一传到位，格拉尔。找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嗯，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0: 传球比较倒啊，反而打不了了。那他主攻用的是14号科瓦洛夫。
1: 西姆纽克来替换莱昂。
0: 好一传。
1: 嗯，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0: 拦住了博瓦兹，
1: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0: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梁休克的发球。
1: 嗯，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0: 博瓦兹发球。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
1: 嗯，
0: 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1: 博瓦兹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0: 然后科瓦洛，好发球，
1: 嗯，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0: 是的，塞文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
1: 嗯，
0: 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
1: 嗯，
0: 用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
1: 嗯，
0: 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复攻基本上持平的，
1: 哦，
0: 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1: 就一般来讲复攻肯定是先盯前排复攻，
0: 是的，
1: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0: 是的，后边进攻，
1: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0: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1: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0: 那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1: 对，
0: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就是有些放松警惕的，因为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但是换回辛尼查跟托布奇，还用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1: 全到位，
0: 就说
1: 哇，这个副攻火，
0: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
1: 看，再来看啊，这个球护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攻，
0: 是的、
1: 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0: 一传太轻易的，让他太简单了。
1: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0: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1: 是，
0: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点、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1: 对，
0: 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1: 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0: 是的，
1: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0: 是，
1: 博瓦斯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0: 还是没有攻，
1: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0: 还有防
1: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0: 还是给二号位，
1: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守自己给调整回来，
0: 是的，还是博瓦兹，
1: 这球防得不容易，潘普什科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

0: 还是找二号位，
1: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0: 已经空了，其实
1: 对，但是就是不给，
0: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他现在只敢给二号位，连续两次给的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1: 嗯，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0: 是的，你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1: 嗯，好球
0: ，sorry， 还是被拦，
1: 嗯，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0: 对的，就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还是被一个人拦住了，
1: 嗯，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传扣的问题？
0: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1: 嗯，
0: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
1: 嗯，
0: 给我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1: 嗯，
0: 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1: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0: 是的，我差点又被防了。
1: 还是换上机器柳克来发球，嗯，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0: 是的，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
1: 嗯，
0: 同一个线路。
1: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0: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发下网了？
1: 嗯，
0: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库布奇的发球，
1: 库怀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啊，喝。

0: 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谱吗？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就成功。
2: 放心吧，
3: 那我就放心了。心发闷，心发慌。 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

0: 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6: 吃坏了，
7: 吃何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谓整肠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吃坏了，
7: 吃何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

0: 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是由凯伦威尔逊来迎战贾德特鲁姆普。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徐新建指导来担任本场决赛第二阶段的解说嘉宾。晚上好，徐指导。
1: 赵博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双方是在今天下午进行了决赛第一阶段一共10局比赛的较量。说实话，这个分差比我们预想的要大一些。
1: 是。
0: 现在10局比赛结束特鲁姆普是7-3领先于凯伦威尔逊。
1: 嗯。
0: 那整个决赛呢是21局11胜。所以进入到决赛第二阶段我们首先就是要看看凯伦威尔逊能不能将自己的竞技状态再去提一提，让这场决赛变得更具有悬念。

0: 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啊，
1: 嗯，
0: 这两位还是排名第一、第二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足可见这场决赛的分量。
0: 嗯，凯林威尔现在在上一个赛季啊，表现的稍差一些，所以说这排名有所下降。
1: 嗯。他现在这个世界排名是已经掉到了第七位，
0: 对，
1: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力了。
0: 对，但实际上在这个所有职业球员的心目当中啊，
1: 嗯，
0: 他肯定是还是属于顶超顶尖的这个选手，
1: 对，
0: 所以碰到他的这个比赛呢，会压力很大。
1: 嗯，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啊，徐指导就是，凯伦威尔逊和特鲁姆普两位选手的交手记录啊，虽然特鲁姆普是20胜17负保持领先，
0: 嗯，
1: 但是在这个长局制的比赛当中，5次比赛凯伦威尔逊是全部战胜了特鲁姆普，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我想对于特鲁姆普来说可能多多少少啊，这个长局制的比赛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
0: 对，他心里会想这个事儿啊。
1: 嗯，你看这一杆就漏了。
0: 嗯，咱们所说的长局制的比赛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抢十左右的比赛啊，
1: 对，
0: 至少是一个决赛的抢九啊，九局以上。
1: 而且这个上海啊，也确实是凯伦威尔逊的福地。因为2017年之前啊，这个上海大师赛是排名赛，从2018年开始，这个赛制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邀请赛的赛制。凯伦威尔逊是在2015年啊，当时是排名赛的上海大师赛夺得了冠军啊，当时在决赛就是战胜了特鲁姆普，那也是他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
0: 是，但是比分很焦灼啊，10-9，
1: 对，好球，看看力量
0: 还是可以啊。
1: 嗯，
2: 8

0: 选择用蓝球过渡啊，因为刚才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偏大了一些啊。
1: 嗯，
0: 虽然是可以啊，就是强行的去叫黑球啊，但是呢可能会损失一点准度啊，因为那个力量会比较小啊，容易导致这个进球上的失误。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个威尔逊啊，他这个打法还是很务实啊。
1: 对，而且这几杆打的也都挺稳健的，
0: 嗯，
1: 也似乎也知道现在这个比分落后，自己得拿出更稳定的状态来。
0: 是，
1: 嗯，轻 K 一下。
0: 这杆炸球，嗯，它这个角度不是特别好啊，
1: 嗯。凯伦威尔逊刚才这一杆就是想轻轻兜一下啊，这个红球堆的左下角。
0: 对，但是刚才呢，是因为他的手架会有一个红球啊，对他的手架有点影响，所以他把这个杆尾立高了啊。这个对白球的这个基点啊，这个精确度啊，就有一定的影响啊。
1: 是。这杆沉底的防守啊，也没有破坏这个红球堆的分布。
0: 嗯。
1: 所以特鲁姆普这杆向上防啊，也是不得已把这个红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
1: 这个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这个安全球的争夺当中啊，这个凯伦威尔逊是有先手的，就是他的选择会更多。
0: 是的，就这个线路没有封住，没有封住威尔逊回防的线路啊。
1: 嗯，
0: 所以现在主动权还是在威尔逊手中啊。
1: 对，
0: 当然前提呢，就是他必须得有一个很好的这种防守的力度和角度的控制啊。
1: 嗯，这一杆看力度可能是想往里传啊。
0: 嗯，他更多的还是想，他没想到白球会撞到这个黄球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力度啊，如果避开黄球的话，正好是可以这个放在棕球和绿球的差不多中间附近啊。
1: 嗯，
0: 能把这个回防的线路啊封得很死啊。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他这个在回防的时候。他这个力度和角度，我们刚才最起码看到他这个角度啊，确实没有控制好。
1: 对，
0: 嗯，中间出现了撞击黄球啊，所以给了对方一个远台。
1: 而且相当于之前啊，就是把母球向上防的过程当中啊，特鲁姆普把红球给带开。
0: 嗯。
1: 然后凯伦威尔逊防守失误，把这个红球堆完全带开啊，这就给特鲁姆普做嫁衣了。
0: 对，啊，非常的稳啊，
1: 走位也精准。这两位选手啊，都是上海大师赛进入到这个非排名赛啊，也就是邀请赛赛制之下的前赛会的冠军。
0: 嗯，
1: 特鲁姆普是24年啊上海大师赛的冠军，当时他在决赛是11-5啊大胜肖恩·墨菲。然后去年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是凯伦·威尔逊啊获得了冠军。
0: 嗯，
1: 决赛11-9战胜了阿里卡特。所以相当于是过往的两届啊上海大师赛的赛会冠军
0: 是
1: 会师到了这一场决赛当中。

去玩。

0: 27. 比分上涨的很快啊，这球星也确实比较简单。
1: 对，这可能现在我们得想想哪一颗红球对于特朗普来说算是比较难的了。
0: 贴库的肯定是最难的啊，但是呢，从这个现在的比分来看的话，如果能清掉其他的这个活球的话，
1: 对，
0: 就应该超分了。
1: 对，这分数是足够的。
0: 对，那现在就是需要一个这个比较好的布局，因为现在有四颗球啊，虽然是散开的啊，但是呢，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些咬住。先叫下方的球，这球就怕叫直啊。我们看这角度怎么样，如果太直的话就不好叫位了。还好这个角度刚好啊，登上来。但是打薄了啊，打薄之后呢变成这个白球走多了。
1: 对，所以这个旁边的红球对于母球来说就有影响了。
0: 这样呢是一个高手架啊，高手架的话对杆法的这种控制啊会有一些损失。是不是挡住了啊？可能是挡住了。
2: 42.
0: 刚才那一杆的选择啊，特朗普推粉球下来叫底库的红球啊，直接叫的角度非常好。只不过就是最后打进的时候，我们看它是挂了内角进的啊，打薄了。如果打挂外角进的话，白球肯定走不了那么多啊，就是一个很好的叫位的角度啊。所以这一杆是属于原则上来说的话，它这个失误呢是产生在这个击打红球上面。

0: 这一杆准是挺准的，但是母球没跑出来。
1: 对，
0: 这还把粉球给 K 到上方去了。
1: 还是打篮球吧，篮球的话可以衔接啊。并且呢，这一杆球会把另外一个红球给贴到库边了啊。
0: 嗯，
1: 这本来只有一个边库球啊，现在变成两颗了。
0: 但这两杆上手确实挺准的，
1: 嗯，
0: 准度是非常够的。
2: Six。
1: 看那个杆法，看看是不是要去 K 一下啊？先带一下。
0: 嗯、红球带出来了，
1: 嗯、
0: 这一杆确实很漂亮，但是现在母球稍微有点贴库、啊。
1: 对，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简单球啊，
0: 嗯，
1: 还得靠击球的质量。
0: 好
1: 球，
0: 好球。
2: 15。

0: 看篮球的角度，
1: 转球，
0: 高杆的话有机会啊，有机会能 K 到。嗯，结果 K 到下边了啊。
2: 嗯，
0: 他这个理想的状态呢是 K 到红球的上半边。
2: 对。

0: 然后相当于叫一个红球左下底带。
1: 对，当然这一杆球啊，还是防守线路还是挺多的啊。
0: 嗯，

0: 看白球能不能藏在黄球后面啊，这个能看出他这是他的意图。但是呢红球
1: 哎呦
0: 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1: 对，这个几乎就是给特朗普运送到了袋口的方向啊。
0: 嗯，但是也制造了另外两个困难，一个是把黄球撞到顶库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把绿球和棕球贴死了。
1: 是
0: 贴杆球看看啊，是保守一点的话呢就是单叫啊，如果是激进一点的话呢是不是可以去 K 这个四和三啊，这黄球和棕球。
1: 嗯，直接带了一下、
0: 哎、
1: 但是咖啡球是不是咬住了呀？
0: 这个也确实运气不好啊，他的主观的意愿呢就是把这俩 K 开，
1: 对
0: 啊，大概率是能够有球打的。
1: 嗯，第一时间
0: 但是非常
1: 特朗普也是、
0: 哦、非常巧
1: 头、
0: 嗯、非常巧就没有，可能要去选择做斯诺克了。
1: 嗯，
0: 但是特朗普在想啊，他如果现在只是贴一下棕球的话，封不住角度，那么可能给对方造成的这个困难就不大。
1: 嗯，
0: 想法还是挺好的、啊、
1: 对，他是想往黑球下面来藏，
0: 对，把这个距离啊跨度拉长一些啊，
1: 对，
0: 一旦做到的话对方就很难受。
1: 嗯，

0: 也再让裁判看一眼。
1: 他可能是有个小
0: 小
1: 飞
0: 飞虫
1: 虫
0: 是吧？最终这个，
1: 确实啊，这下拍得很准啊，
0: 最终没忍住啊，下了死手。

0: 这一杆也是先把这两颗的距离啊给拉开。
1: 看威尔逊这杆的处理啊，是激进一些呢，还是保险一些啊？哎，他还是选择啊，这个打得很薄，
2: Just turn four.
1: 其实你看的力小，但是这一杆的选择啊偏激进了，因为他如果打一旦薄到黄球，黄球是基本上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对。
1: 那么白球弹回去之后呢，反而会给特朗普造成这个很大的困难。
0: 就相当于把他现在所面对到的这些难题一样，就是又丢给了对方。
1: 对。因为现在如果他打这种半球来去防守的话，是有风险给对方漏机会
0: 对，所以
1: 的。
0: 他就是希望能够打得尽可能薄一些。
1: 结果这个打法很激进，但是呢，效果呢变成了一个这个给机会了啊，
0: 对，相
1: 打
0: 当于
1: 厚
0: 直
1: 了。
0: 接把这个黄球给带出来了。
1: 对，因为他刚才没打到球嘛，他所以这一杆呢，他想就是。别再打不到了，所以，但是他实际上对于球员。

人来说的话，他所看到的，他瞄了，可能就跟刚才相比啊，就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呢，撞到球之后，可能就差了很多。毕竟白球呢，在整个的这个台面上行进过程还是很远的，中间有一些偏差，所以导致了这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能够打出效果。来看白球这个位置，嚯，那这样的话，领先三分，打进粉球啊，超分。哎，白球走多了，看看还有没有意外啊？

0: 控球控的还是很舒服的啊。
1: 对，
0: 这对于特鲁姆来说的话正是一个顺手位。
1: 最后这两杆啊确实是非常的细腻，这样特鲁姆普拿下这一局啊，也将这个局分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8-3，这个距离夺冠啊又近了一步。

0: 这一站比赛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前啊，这个过关斩将也确实是打出了非常多好看的比赛。你像这个特鲁姆普在进入到决赛之前啊，先后战胜了巴里霍金斯、希金斯，然后半决赛是10-6啊，战胜了去年世锦赛的冠军吴怡泽。
1: 嗯。
0: 然后凯伦威尔逊在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啊，是10-8战胜了赵新彤。这个连续两届的世锦赛的冠军啊，都是中国选手拿到。
1: 嗯。
0: 这个、大家其实还希望这个赵新彤和吴怡泽连续两届世锦赛冠军能不能会师到今年的上海大师赛的决赛。
1: 嗯，
0: 但最终这两位选手是充当了拦路虎，相当于这个上海大师赛进入到邀请赛赛制之后，最终的冠军呢都是被英格兰选手所拿到。
1: 嗯，当然这些确实都是顶尖球员啊。
0: 嗯，
1: 像吴怡泽在半决赛的大概看了一下，其实吴怡泽和赵新彤啊，他们的发挥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有相当不错的发挥啊。
0: 对。
1: 但是呢，特隆普和威尔逊，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就是在这个有些比较细微的方面啊，可能比如说这个沉稳、经验这方面啊，
0: 嗯，
1: 哎，如果就是说在赢的话，就是主要是赢在这两方面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球员呢，从整体来说的话，尤其是像吴怡泽和赵新彤啊，他们的这个技术能力啊，一点都不差，
0: 嗯，
1: 甚至说在某些方面呢，会比这个其他的顶尖球员还要更好一些，但是呢，就是说可能还会有一些在处理球，包括一些大赛上面的一些这个，在比如说比分领先的时候，或者比分落后的时候，这种心理的这个自控。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磨练。
0: 嗯，因为毕竟吴怡泽包括赵新彤啊，这个都是偏年轻的选手。
1: 嗯，
0: 而且两个人确实在

0: 吃到桌角。
1: 嗯，
0: 没留机会啊。但是这个对威尔逊啊，这球形对威尔逊来说是一个考验啊，还是打薄一些啊，一库回去比较保险。
1: 嗯，

0: 哎，反而呢是特朗普率先呢先把红球队打开啊。
1: 嗯。
0: 因为上一局球啊，威尔逊就是打后了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打散了，
1: 对，
0: 给了对方机会啊。所以刚才威尔逊呢，其实刚才那个球要想白球控制好，把白球放在绿球或者棕球后面啊，他就需要打后一点。但是呢，他也担心万一打后一些的话，把红球队再打散了，还会给对方机会，所以他选择了保守的一个打法。
1: 嗯、现在相当于特鲁姆普。干脆先把这个红球队给打散。
0: 特朗普一看，反正那我就直接把它打散吧。
1: 嗯，
0: 但实际上是很冒风险的。刚才这一个，其实你看已经是有球啊，有红球停在袋口了。
1: 对，只不过就是没有特别好叫的彩球，因为粉球、黑球现在位置都不是很好啊。
0: 嗯。

0: 看线路能不能封住。嚯，可能做到了吧？啊，裁判也得仔细看一下啊。就这个位置啊，可能要加旋转。如果想直接打到的话，恐怕很困难。而且即便这个球能打到红球的薄边啊，威尔逊可能也不太容易能把白球回防，因为黑球呢在左侧底带啊有点挡住这个回弹路线。看看是不是想加点旋转然后打沉底。加一点左旋转看看是不是打沉底。还是勾。看来刚才应该是挡的比较多了，还是但这一杆其实啊发挥的这个旋转控制的还确实是很好。
1: 对，
0: 风险很大，但是这一杆控制的很漂亮。

0: 这一杆主要看母球的位置。
1: 对，那刚才我们看这黑球啊，其实就是黑球放在这个左下角，实际上对回防守的球员来说的话，心理上都会有点障碍。
0: 嗯，
1: 他们怕打厚一些的话会撞到黑球啊。
0: 对，

0: 裁判现在一直在去找确定这个位置啊，因为现在很有压力啊，因为这个球可能打不到，会碰到其他的一些球啊，
1: 嗯，
0: 所以他得记住其他这个红球啊或者彩球的位置啊，不光只记白球啊。哎，当然特鲁普可能他没选择那么打。这个是非常这个算偏保守的了，这么一个选择，就是说他其实现在特鲁普现在损失了先手了，
1: 嗯，
0: 但是呢他又怕如果强行的回防的话这个出现问题，那么这可能造成的这个损失可能会更大。
1: 这一局的球形呢确实是比较复杂，
0: 嗯，

0: 哇，
1: 哇，这一番看来打之前这真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0: 对，他这就是没有后手。
1: 对，因为这种教位就是你打不进母球走到这儿啊，这个残局就直接给对方了。
0: 是，

0: 来看一下黑熊拿出来之后摆在哪里。
1: 嗯，
0: 恐怕这个粉球点也站住了啊。
1: 嗯，
0: 如果黑球点也站住的话，威尔逊虽然这一杆是抢得了进攻的先手啊，但是后面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1: 就尤其是中间偏右侧这一堆的红球啊。
0: 对，而且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篮球的中带是被阻挡了。
1: 嗯，
0: 它这个红球其实也很重要。
1: 对，
0: 来看一看摆回去之后啊，将黑球摆上之后，这个粉这个红球和黑球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有没有互相吃住啊。
1: 嗯，
2: 那
0: 因为刚才威尔逊也看了一下，但是我们的视角是看不到的，来看看他最后是怎么选择啊。如果啊相互之间没有咬住的话，我想问

0: 而且呢，肯定还得尽快的啊，去解决这个黑球以及这黑球上方的红球。
1: 是。

0: 直接来叫黑球了。
1: 哎，看来是刚好啊。
0: 嗯，这把黑球点完全给带出来。
2: front one

0: 黑球右下方的这一颗啊，会稍微好叫一点。
1: 嗯。看看是不是需要 K 一下啊，还是直接叫？嗯。反正最起码啊，这个左边的还是有的啊，这个右边也可以，看来是刚刚好啊，叫到了。但是手架稍微有点别扭，看准度。好球。
2: Five seven.

0: 现在比较理想的还是先叫这个黑球下方这个啊。
1: 一库弹起来。
2: 52。
1: 你别看中间这个相邻的四颗红球，它不是完全贴着的，但这个线路，现在来看确实不太好找。
0: 对，互相有点咬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冒险去将白球走到上方去啊，去叫这个中远台的球啊，还不如把这底下的几颗球围好。那这一杆的质量很高啊，从他这个去拼的头一杆开始啊，
1: 那个长台啊，包括叫黑球的那一杆，就那一杆在打之前就明显能够看到，就是凯伦威尔逊在那儿想了想啊，又沉淀了一下，
0: 对，
1: 最终下定决心这一杆就是要上攻的。
0: 那这一杆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这个选择布局上面来说的话，都确实是超高质量的。
1: 看来清脆一下。但是现在已经超分了，所以这个凯伦威尔逊。

0: 球的挺近。
1: 这一班凯文威尔逊确实是将自己的状态啊养得不错。
2: 83

0: 96, 97.
1: 嗯，弹球打进刚刚过百，而且把这个横球 K 了一下，但没有 K 出特别合适的角度。这杆单杆过百也是这场决赛啊，打到目前为止两个人的第一杆百分杆。
0: 哇，
1: 这杆线路控制的确实非常的精细。在决赛第一阶段，肯威尔逊是在第六局和第七局拿到连续两局的单杆六十加，然后这一杆单杆过百，这样肯威尔逊拿下这一局，也将局分追到了4-8。我们也稍事休息。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9: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0: 你好，欢迎回家。
9: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决赛第二阶段。上一局比赛肯威尔逊啊是打出了两位选手在这场决赛当中的第一杆百分杆。至少肯威尔逊是让这一场这个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啊，这个还保有着一定的悬念。上一局啊单杆103分。上一局肯威尔逊确实体现出了非常好的准度，这个要长台有长台啊，要围球有围球，

0: 本意是想用黄球来去封线路。
1: 嗯。
0: 那么这个相连的两颗球呢，如果打的话，会碰到黑球吧？来看一下，那黑球呢就会这个有点难度了啊。
1: 对。

0: 这一杆同样是通过这个篮球啊赌一边，
1: 他应该是低杆可以控制啊，将白球给弹出去，看一下。
0: 嗯，这杆线路上是没有避开黑球。
1: 嗯，
0: 也是因为打得有点厚，所以这个线路出现了一点偏差。
1: 对，那这个如果进球的话，这白球应该是就正好从黑球红球中间就弹出去了。
0: 嗯，

0: 打太薄了，
1: 看母球，摔带了。
2: 看瑞森蹦，
0: 这个就需要抉择了啊。可以摆一个对直的啊，这么一个位置啊，并且呢，只要保进定在原地就有黑球打。但是同时呢，压力也是有的啊。
1: 上一局凯特威尔逊那个单杆103分，就是打红球右下底带长台上手的进攻，
0: 是和那个角度比这个大一些，
1: 对，
0: 这是手摆的，
1: 嗯，
0: 但是也是压力很大，就是你不进的话呢，一定是会大概率给对方留机会啊，
1: 嗯。再冲一下红球队，
0: 嗯。
1: 而且连续两局啊，凯特威尔逊这第一套上手的两颗球啊，这都是红球加黑球。但是这一局的上手，因为是手摆位啊，包括这个黑球在中间，整个较位难度要比上一局低一些。
0: 嗯。
1: 但也很考验他的这个长台准度。
0: 其实上一局啊，威尔逊其实已经他在这个选球方面已经是做的是很有效率了。
1: 嗯，
0: 但是这一局肯定要比上一局的这个布局要更难一些，因为现在黑球啊粉球都是锁死的，
1: 嗯，
0: 啊红球堆虽然看着是散的，但是互相也是有咬住了啊。这一杆呢想 K 薄一些啊，结果呢给自己做到了。嗯，他想
1: 解咖啡球啊，
0: 对，他想反做特朗普，应该这个线路是有的，再看一下。力量大了一些，
1: 没有绕到咖啡球上面去。

0: 嗯，
1: 哎，白球没有躲开，
0: 对，
1: 哎，这个机会啊又来了。
0: 其实这杆特鲁姆普也有点拼球了，
1: 对，他想的就是打不进的话，白球能回去啊。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看，白球反弹第二库之后所回弹这个角度啊，确实应该是回不去的啊，
0: 嗯、
1: 没有这个角度。
0: 这也可能是观察了之后觉得，这没有特别好的防守线路，还不如尝试进攻啊。如果打进的话，这个局面就会。
1: 对，其实他当时也可能也考虑不到那么细致，例如两库之后，哎，我们看刚才那个镜头看着啊，打薄了一些啊，
2: 哇，
1: 跨内角进了。目前看呢，就是黑球啊，难度还是很大的啊，还是要考虑粉球和蓝球啊相互之间的这种配合。碰到这种球形呢，还是比较费精力啊。
0: 嗯。

0: 基本上这种球应该都得尽可能的叫精细啊。
1: 嗯。
0: 如果一旦不精细的话，可能就对下一杆的叫位就会形成阻碍啊。
2: Five。
0: 所以现在每一杆啊，都要精确的控球才可以。
2: Six。

0: 能空心进吗？看一下，还可以啊。
1: 这个袋口上方的红球没有挡住这条线路。
0: 嗯。就这种球形啊，反正一个不小心啊，就有可能给自己这个打难了啊。
1: 对，你看这是这。

0: 沾篮球就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1: 嗯，
2: 16 17、
1: 看看中带怎么样。

0: 有点不甘心，但是确实这个确实这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叫不着球啊。
1: 这得对选手母球的控制走位要求非常的精密。
0: 对，那这种半散不散的球不像这种红球堆扎堆啊，那种的其实从控球来说的话，只要一个一个摘出来，其实反而倒好叫一些。
1: 是，就只要在单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角度合适，这其实每一杆啊，在随打随 K 的过程当中，这个母球是受选手掌控的。
0: 嗯，
1: 不像现在啊，就不一定哪一杆就断了。
0: 对。所以这种球形呢，还是比较，为什么说比较耗精力啊？他，我相信刚才这个威尔逊呢，肯定他知道这种球形是不是很好处理的，所以他就也是想着去尽可能的仔细的去控制啊。哎，没有打进，但是呢，就是这个在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刚才我们看那个篮球啊，实际上他推的如果角度再白球再贴边一点啊，或者然后呢用一些这个杆法能够让白球弹起来去尽可能叫篮球，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更保险的一个方法。
1: 这个威尔逊也出现了，
0: 对，
1: 比较大的失准啊，
0: 这是应该他想打薄球啊，但是变成一个勾球了。
1: 对，
0: 我还说刚才威尔逊那边叫粉球，我相信呢，如果白球近一些的话啊，即便拿下杆，我相信他也能叫到粉球啊，就是离得有点远啊。来看特朗普上手。

0: 现在叫红球左侧中带啊。
1: 嗯。反正对双方来说啊，这都不是一个很好解的题啊。
0: 对。
2: Five,

0: 听。
1: 地杆绕出来，
2: 哎，这一杆的选择还是非常的稳健，
1: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这下方的红球啊，确实是很考验准度，
1: 对，
0: 也很考验母球的走位，
1: 对，这几杆红球走位啊，都得很精细啊才行啊。当然这一杆的处理方式啊，这就是一下把这个难题就解决了啊。虽然黑球的这个角度不是特别理想，但实际上把通过这一杆的 K 球，把这个三颗红球啊就全给解放了。
0: 对。
1: 然后接下来。

0: 下来的话就是拼一杆准这个准度啊，拼一杆准度。
1: 33。
0: 白球贴库啊，这是一个侧面贴库的一个球。
2: 嗯，一个反角啊。
0: 对，侧面小角度反角。真准啊！
2: 好球，
0: 真准，
2: 好球。还能再轻轻带一下，但其实带完之后这个效果一般啊。
0: 对，但是这个球呢，要是能给带出来的话啊，就是但中带应该现在没有下球的线路啊，那恐怕只能打篮球了。如果把下球线路给 K 出来的话，
2: 嗯，
0: 那就很舒服了。
2: 对，
0: 嚯，很精彩啊！这杆球控球。
2: 嗯，
0: 已经是很精细了，
2: 这么远的距离
0: 啊。
1: 39。
0: 但是这个红球是一个大角度啊。难度不低。
2: 特鲁姆普其实也在想，也在做抉择。

0: 是真准啊，但是白球是不是走多了？看看
1: ，fourteen，
0: 这个两个选择，一个是拼篮球，一个是做斯诺克，
2: 嗯，
0: 领先了十分。
2: 直接做了，
0: 对，还是选择比较稳健的一个打法啊。
1: Just trump
2: fourteen， 这确实是最稳的一个选择了。

0: 看来是通过加点左旋转啊来去控制到红球够保边
1: Fall and miss、
0: 嗯、会不会有自由球啊
2: 对
0: 我看一下没有
1: Just trump fall
0: 这球还是应该拿回来的
2: 嗯
0: 因为现在呢威尔逊是有这个风险去会 K 会勾到这个黄球啊
2: 而且稍不注意啊就有可能有自由球的可能
0: 嗯

0: 强的了，这根他可能想反做一下特朗普，其实已经效果很好了。
1: 对，
0: 虽然没有做到。

0: 反正解球解成这种效果啊，特鲁普肯定他也这个心里很别扭啊，心想还不如刚才我去
1: 哎对上手
0: 呢。但是呢，正常来说啊，他的选择是没错的，因为这种球确实不好勾，有点难度。
1: 嗯，
0: 刚才我们看威尔逊那个表情就能看出来，他实际上就是其实给大家传达的时候，有点不满意，是因为我大家能看出来，我是想给他勾一下再做到他。
1: 对，对于自己的要求，非常高。这个其实也能够看到，在这个比赛当中，两位顶尖选手的对抗啊，你可能稍不注意，稍不留神，这个一杆啊，有可能就是这一局的分水岭。
0: 是。可能漏了吧。克隆普本意是他现在是想保这个粉球能做到这个靠上。

0: 放一点这红球啊，可能没做到，看一下。
1: 这一杆凯伦威尔逊不仅打进，还把这个红球给踢出来了。
0: 嗯，黄球如果有向上角度就好啊，如果太直的话呢，可能叫不了太近的一颗红球啊。来看一下，还是叫一个远球啊。刚才就有一点点角度的话，威尔逊就好叫了啊。那现在只能打一杆，这算是长台吧。手下稍微有点别扭，看准度。真准啊，真准。
1: 这其实从决赛第二阶段开始啊，这凯伦威尔逊长台的准度能够看到还是有着明显的提升，
0: 嗯，
1: 尤其是在这一局和上一局比赛当中，
0: 看效果。
2: nine，
0: 对，他长台这几局都不错，
1: 对，因为在比赛当中，这个长台往往能够反映出这个选手的信心，
0: 嗯，
1: 包括这个当下的状态。

0: 有球控制的啊，再看看啊，太好了，这个就是完美的控球。
1: 分球大进啊，拿下这一局。

0: frame 14, primary center break.
1: 接下来双方第十四局，这是决赛第二阶段啊，两个人的第四局。

0: fall and miss.
1: 行。嗯，判断有失误
2: 是。
0: Carl Wilson five.
2: 关键是这一杆这个失误有点突然啊。
1: 嗯，但这个拿回来的话，其实拿对还是让他在这儿打，因为拿回来的话已经很难摆回之前那个位置了啊。
2: 那打的也是比较薄。
1: 嗯，

0: 就好在刚才这杆失误没有让特鲁姆普付出更多的损失啊。这个不像上一局啊，那一杆安全球就直接漏球了。
1: 嗯。

0: 其实特朗普看出来了，他是能避开啊这个大半颗球啊，哪怕蹭一个薄边，白球呢回到的位置也比较安全啊。很准，
1: 嗯，
0: 白球能不能上来呢？看看啊，力量是不是小了？
2: 哎，
0: 看来是能打，
1: 还可以啊。小上一库来叫篮球。
2: Nine.

0: 添。
1: 这应该是过去的几局比赛当中啊，这个球形分布，相对来说不太复杂的一局了。
0: Fifteen。
1: 因为过去两局就是凯伦威尔逊拿下的那两局比赛啊，这个球形分布还是比较复杂。
2: 之前两局不知道为啥就是打着打着这球形就半散了。
1: 对，而且几乎就是一上来啊，两个人没防几根这个黑球粉球就慢慢的失位了。
2: 对。
1: 这杆是要发力来 K 的啊。
2: 对。力发的很猛啊，我看。但是他的运气啊应该还行，还不错。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红球有没有下球线路啊。哎，刚好中间有。
1: 嗯。
2: 嚯，真准啊。
1: 看来我现在打进。这过去两局啊。这个确实是让凯伦威尔逊的手感急速的上升，把篮球给 K 跑。
2: 哎，这个黑球摆回点位，看看还有没有进球线路啊。
0: 8
2: 还是有的。
3: 哎，
2: 这个球好像是静电了啊，跳了一下，跳了一下。
0: 没有算 A。
2: 这个不是，应该正常，不是没打准，我感觉好像跳了一下。再看一下，如果跳了一下的话，这时候应该去擦一下红球啊。但是我看这个特鲁普没有去要求裁判去擦球。
1: 嗯。

0: 这个连攻带防的线路啊，只有这个现场的球员能看到。
1: 嗯，
0: 我们感觉好像看起来啊，这都是互相咬住的啊。再看一下，这刚好能钻出来啊。这选择有点难啊，其实黄球有下球的线路啊，
2: 在穿网。
0: 如果进攻黄球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但特鲁普呢，这个选择呢，就是偏这个稳健了啊，直接做斯诺克。虽然现在两库有勾这个底带红球的这个线路，但是风险当然也很大啊。这如果角度勾的差一些的话，容易给漏机会啊。
1: 对，
0: 他必须保证勾到右边。好球，正好勾到这个红球的右侧，但是呢，有没有漏呢？因为主要黑球旁边还有一颗球啊。
1: 对，
0: 或者这种大角度的这个红球，这两颗是不是都有？嗯，果然这个黑球旁边这也有。看白球，其实威尔逊刚才解这颗球解的位置已经很好了，
1: 嗯，
0: 就是力量稍大了一点啊。
1: 因为刚才那个反角相当于这个威尔逊解球力量大那么一点，就是刚好能够看到反角，
0: 嗯，
1: 如果力量再低，就是母球没有起那么多的话，
0: 嗯，
1: 这球就特鲁普不好办了。
0: 对，
1: 但这一局两个人真是一波三折呀。
0: 是
2: 在 Trump 5，
0: 来看看有没有贴球。看不太清楚啊，

0: 肯威尔逊也检查一番，
1: 他
0: 不死心呢，
1: 变成了这个裁判的角色。
0: 嗯，那裁判第一时间看了一眼之后，他没报，
1: 不敢，因为这种球，对，如果贴球的话，他就好打了。
0: 嗯，
1: 但是现在看看这一杆贴没贴。这杆就更没贴了。
0: 嗯，
1: 两个人就是推来推去啊，其实现在相差的分数并不多，谁也不愿意打出来。觉得裁判站得有点远了吧，刚才特鲁普打这个球的时候裁判不一定能看得清楚啊，有没有打到。
0: 这裁判反复观察有没有贴球啊，到现在还没有。
1: 哎，出来了。
0: 嗯，
1: 这回是看看有没有漏到这个底库的红球。

0: 米尔逊倒不着急啊，
1: 继续往里打，继续往里推啊。
0: 其实可以，确实可以大力一些啊，把这个红球和粉球距离分开一些。
1: 嗯。

0: 有没有线路直接弹库回去呢？来看一下，打红球的包边啊，下方红球的包边弹回去。
1: 总得有人站出来打破僵局啊。
0: 对，当然一般来说的话，这个落后这一方啊，不会率先的去打开这个僵局啊。
1: 是。
0: 所以特朗普现在也得想办法，就是尽量的把这球打活一些啊，让这个对方呢也别再贴了。哎，薄边能出去，看来是。

0: 这一局实际上两个人是心里的这种这个一种分水岭了、啊、
1: 嗯，
0: 你像如果要是威尔逊再追上来的话，8-6其实差两局，这个其实从比分上来说的话，这个本来特朗普是大比分领先的，然后现在追的只剩两局了，他觉得是不太好接受的。
1: 嗯，
0: 但是威尔逊也一样，就是努力了这么长时间，如果变成9-5的话，等于还是这个4局的差，但是对方来说的话，只有2局就可以获得比赛的冠军了。
1: 对，
0: 他心里就是承担的压力就会更大了。所以双方都会很谨慎在这一局。
1: 嗯，而且
0: 都希望能够拿下这一局。
1: 对，而且这一局打完是有局休的。
0: 嗯，
1: 你就相当于这一局的结果直接影响着两位选手在这个局休当中的心情。
0: 对，
1: 甚至决定着他们在这个局休调整的策略。
0: 是，哎，这是出现了失误，但是白球还是回去了啊。
1: 嗯，
0: 特朗普应该不会去打这个对直的球啊，风险还是比较大。比自己预想的打厚了一些。

凯伦威尔逊这边十字跑球啊，再防回到上面。反正连续的这几局啊，这个真是打着打着，这个局面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其实这一局开局阶段还算是好的，这一杆特鲁姆普防的质量太差了。这个左侧直接漏球了，可以叫粉，也可以叫蓝。哦，粉球啊，这个角度看得清楚了，粉球看不到，叫不到。拿架杆啊，叫蓝球。

0: 后听。
1: 嗯，可以的角度也不错。
2: 嗯。
1: 哎，这杆球就很重要了啊！如果角度合适，也可以顺带 K 一下三颗红球啊，边上三颗红球。但是角度不合适的话呢，可以再去叫下一杆彩球去调整啊。来看看用的是高杆，是不是要去 K 一下了？嗯，还是选择直接 K 了。但是白球呢，
2: 有点
1: 剩薄了啊。就是刚才这个红球角度如果再小一点的话。这个如果再能再 K 正一点的话，那这就是好球了啊！
2: 嗯，
1: 现在反而这个没有走到位，
2: 对，
1: 啊、
2: 直接放
1: 了开始做斯诺克了。但是这杆球有没有做到？看一下啊，好像最左边的球是不是能打到啊？哎，这个时候我们通过鹰眼来看一下啊。哎，那就是这样的话，还是能打到啊，中间这一颗最起码能打到啊。
2: 嗯、

0: 真准，
1: 真准，
0: 是。
1: 我觉得这个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事儿，这个主要是他打不进是漏机会的啊，他是压力很大。
0: 清淡一下，
1: 嗯。
0: 现在只有最右侧铁库的这一颗球会比较难处理。

0: 先来单叫这个左侧这个。
1: 这杆的角度啊很重要，稍微有点够着。
2: 16。
1: 你看吧，是不是能不能够得到？这手架会有点别扭啊。就刚好这棕球呢，在这个台边啊，有点碍事儿。
0: 对，不能
1: 身体不能完整的趴上去啊。
0: 对，

0: 黑球打薄了。
1: 嗯。
2: Judge Trump 17。
1: 出现了一个准度上的失误啊。
0: 嗯，像这一杆啊就属于非受迫失误了。
1: 对，他还是可能在击球的那一刻的时候啊会有一点分神。严格来说呢，这种球他这个这种进球对他来说的话应该是不难的啊。
0: 嗯，
1: 非常简单的。哎呦，这杆没 K 出来。
2: 哇，
0: 现在难题啊依旧是右侧贴库这一颗。
1: 嗯，并且不知道这一杆能不能缩回来直接再 K 一下这红球啊，不知道这角度够不够，来看看他怎么打。再 K 一下，力量还是不够。
0: 嗯，
1: 这两下啊力度都不够。
2: 哎，

0: Johnson Eight。
1: 特鲁霍有压力了啊，因为这杆球的解球力度特别重要，
2: 而且母球、目标球都贴库、啊。
1: 嗯，因为他这种球要是吃底库一库解的话，小力容易留中带，力大一点的话容易让给对方留底带。
2: 嗯，这一杆解球就直接吃桌角了。
1: 嗯，看看威尔逊会不会选择往里面打、啊。也可以说，这杆球如果一旦打进的话啊，威尔逊是获胜的概率就已经相当高了。
2: 对，

0: 排球贴裤了。哎，看看效果，还是他想，应该是 K 一下棕球啊。
1: Six。
0: 就不管 K 正还是 K 薄啊，应该只要 K 到了，这个黑球这个黄球大概率是能叫到啊。
2: 嗯。
0: 刚好是把棕球给躲过去了。相差十五。
2: 得把三颗低彩给清掉啊。
0: 嗯。
2: 对。咖啡球是这个局面之下最为关键的一颗彩球。
0: 嗯。
2: 把咖啡球吃掉，凯伦威尔逊就超分了。
0: 白球会不会多了呀？
2: 看看力量。
0: 嗯、哎呀，果然是走多了，相差二十，台面还有二十二。
2: 对，
0: 这一杆球，
2: 凯伦威尔逊恨不得把全都吃进去。
0: 嗯。在最近的三局当中啊，其实威尔逊消耗了比较大的精力啊，
2: 是
0: 比较多的精力。
2: 这局还是有悬念的，
0: 对。但是特朗普现在在做防守的时候，压力肯定要这个大于威尔逊啊。
2: 对，因为凯尔逊现在相当于就是在跟特朗普纠缠过程当中，他完全可以把这个什么黑球、粉球，就是打到库边，
0: 对，
2: 直接把这球打死。
0: 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先打死一些彩球。
2: 嗯。
0: 并且呢，有些球啊，就是即便漏球了，就是威尔逊漏给特朗普，他也不一定，特朗普也不一定往里面打，因为他如果叫不到球呢，他打的话价值就不高，
2: 对，
0: 意义也不大。但是对于特朗普的防守来说的话，他只要是给对方漏球，
2: 嗯，
0: 对方应该
2: 打进一个，对方就超分，
0: 对，再打一个就超分。所以面临的这个选择啊。威尔逊是更多一些啊。
2: 对。这就是两个人现在这个阶段啊，方方面面的博弈。
0: 对。
2: 而且两个人这种博弈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局的胜负啊，甚至是这个十五分钟局休啊，包括整场比赛的胜负。
0: 对。非常安全的线路啊、
2: 嗯、这球应该是坐上
0: 了。这一杆恐怕特鲁普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些啊，这杆可能能打到薄边，但是这个一旦要是漏了机会啊，那恐怕就哎还真好啊，这效果啊。
2: 其实这杆
0: 不太
2: 挺难控制的，
0: 对，他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想的啊、
2: 嗯。
0: 但是呢，从效果上来看的话，他可能觉得可能也就是这样啊，能有概率给对方制造困难。
2: 嗯。

0: 如果说还有一点有利的地方，就是这个黑球啊，
1: 对，就到
0: 可能会阻挡篮球的进中袋的路线啊。
1: 嗯，
0: 但是就看特罗普叫到哪个位置了啊。对，这样的话呢，就必须得去通过上库啊来去叫粉球。非常保险的两库交位啊，这一杆看看效果怎么样啊。粉球和黄这个白球之间距离还是稍远了一点，
1: 嗯
0: 啊，特罗普刚才这一杆呢还是有一些手紧啊，
1: 就还是要考验自己的准度。
0: 嗯，对，这杆球啊是看心理
1: 准进。
0: 嗯，
1: 低杆一库啊，还叫黑球，悬念也保持到了最后一刻。嗯，这样特罗普在这一局当中也算是绝境求生了，也完成了一个对于凯特威尔逊单局的小逆转。那这样的话，双方的局分分差依旧是四局球，现在特罗普是9-5领先于凯特威尔逊。那接下来是局休阶段，我们也稍事休息。
2: 他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红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妈，我们走了。
11: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2: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1: 不要太淘气哟。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9: 和胃整肠丸。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3: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

0: 1-800-600-1005-600-1005。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1: 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决赛。两位选手也是刚刚结束了局休。那目前的局分方面，特鲁姆普是9-5啊，领先于卡伦威尔逊，两个人相当于第二阶段的前四局打完，在第二阶段前四局是2-2战平，特鲁姆普依旧是保持着四局的领先。当然，现在对于特鲁姆普来说，还差两局啊，就可以拿下今年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了。这个对于凯伦威尔逊来说，还是有着一定的比分方面的压力的。

0: 特鲁姆普攻了一杆啊，但是没打进。
1: 运气还算好啊，
0: 正
1: 好是这个右边的红球贴库了啊。
0: 长台啊，打的稍微有一点薄。
1: 主动的把红球打散，
0: 但现在右侧右下方这一颗啊，稍微有点危险。
1: 哎，这就是特鲁普的压力了啊。
0: 右下方这一颗啊，绿球把线路给咬住了。所以防的话，对特鲁姆普来说，这颗球也得给他防住。

0: 这个确实啊，得费点脑子。
1: 嗯，这个威尔逊先把红球队给打开啊，就是为了把这一杆的难题留给特鲁姆库。
0: 嗯，嚯，这个也够拼的啊，特鲁姆库，他是想反制一下威尔逊。但是没有成功，
1: 对，漏了，右下方这一颗漏了。

0: 意白就落中带啊。
1: Crime with someone。
2: 嗯，这边也是直接防。

0: 就决赛进入到第二阶段，右下底带啊，这个带口对于凯伦威尔逊来说，这个进攻手感简直是太火热了。
1: 他这几个机会都是在这个带口进的。
0: 对。
1: 现在黄球啊不一定敢打。一个呢是大角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白球和黄球几乎成一个平行线的话，是高杆推的话，

0: 还是抓右侧的包边。
1: 看看有没有露出来啊，左边的底带。没露的话，威尔逊的压力就更大了。
0: 嗯。
1: 现在这个形势啊，扭转过来了，反过来了。威尔逊比较被动。

0: 这就是拼了，太穷了。
1: 其实严格来说，这也不能算拼了，他就是说这个办法不太多，只能说往里面打啊，进了的话呢可以做防守，不进的话就是看点运气了啊。
0: 对，
1: 有可能弹一下桌角，然后红球弹走。
0: 嗯，
1: 但实际上呢，这杆球你看白球所放的位置是危险的，
2: 不让，
1: 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他通过这一杆的准度啊，把这个主动权又给拿回来了。
0: 对，
2: 看到没有，算 one。

0: 这一局可能需要纠缠时间长一些了。
1: 嗯，这其实决赛进入到第二阶段，这每一局的时间都不太短。
0: 嗯。

0: 其实实际上它形成的这种比分的差呀还不是足够大，如果足够大的话，就可能落后方啊就不一定有这个这种斗志啊去打了。但是目前我们看啊，威尔逊还是很有斗志的。
1: 对，
0: 虽然差了四局啊，但是这四局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这职业球员有的时候哎连赢个四局五局啊，这个其实也很正常。所以呢，现在对于他来说的话，虽然落后还没到赛点，他觉得希望还是有的啊，愿意去努力，所以呢打得会比较严谨。看看棕球能不能打到。

0: 好球啊！
1: 哇，
0: 会，这想法。
2: 这杆做的还是挺严密的。
0: 嗯。就像这种球啊，对于一局比赛乃至一整场比赛的这种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
2: 嗯。
0: 面临这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威尔逊还真得好好想想。
2: 是，
0: 就如果他这一杆能够化解得好的话，那对他自己的这种信心的提升啊，那肯定有巨大的帮助。
2: 嗯，
0: 当然，反之，如果这一杆球处理得不好的话，那对方呢上手恐怕这个自己的这种心理啊，威尔逊的心理可能就会受挫啊。可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这种球就是大力呢还是去找精确的角度，我感觉大力都不好找这个球啊，这个白球下不了杆法。
2: 对，
0: 如果说找精确的角度，我们帮他看一看把白球放在哪里啊，是没有机会的啊，好像
2: 挺难找，
0: 好像很难找到没有机会的地方。
2: 嗯，
0: 大力的话白球还容易飞出去，那他这个小力啊
3: Fall in the mist。
0: 嗯，你别说这下蹭的还真没机会，但是没有解到红球，
2: 就是拿回去继续解。
0: 嗯，还好，这对于裁判来说的话还算比较友好。
2: 哎，对，
0: 啊，你只碰了粉球。
2: 嗯，
0: 不对呀，他怎么应该不往下拿吧？因为这个应该往上拿呀，因为他撞就往下撞嘛。应该再往右一点。
4: 朝你一点点，再一点点。

0: 威尔逊和克隆普也在看这个球啊，在讨论这个球，因为他这个角度很重要啊，
1: 对，
0: 就是他能出去的这个角度特别重要。
1: 嗯，
0: 最起码刚才威尔逊觉得他扎杆的这一下只要旋转出来了，他能够有角度奔红球去，但是呢现在的角度他觉得可能就算打扎杆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个打不到这个右库的这个位置啊，但是这种啊太细微了，其实有些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1: 嗯，
0: 这个也没有，嗯，没办法，就很难完全100%的复位啊。现在换方法了，其实啊，已经想法很好了，
1: 对，感觉这一杆已经很接近，
0: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拿回来，这个不是好机会啊，
1: 嗯，
0: 还得拿回来，虽然有机会了，但不是那么好，
1: 对，因为你现在这种机会相当于你一旦没打进，这就直接拱手让给对方，
0: 对，
1: 完全没必要，
0: 对，而且主要是这个球形啊，大概率就算对方解到了啊，大概率也留机会，
1: 嗯，
0: 到那时候再打也不晚啊，
1: 对，
0: 但是呢威尔逊呢肯定是找到一条不错的线路，这是真的，
1: 嗯，
0: 来看看这个怎么样，这一杆力量不够，
1: 对，
0: 力量不够的话

0: the Miss Stratton Pool.
1: 看看中间是不是能上手了呀？
2: 按理说是能上手，
1: 嗯，
2: 这个球推进的话，就最起码有粉球能打，就能开始连了。如果说刚才的球呢，特鲁普不打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球不打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他有压力嘛。可是现在这个球呢，放在这位置啊，他不打的话，感觉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对，而且你看这条线路，凯伦威尔逊其实解的已经很接近了，你万一再让人解一杆。
2: 嗯，你看还是忍住了。
1: 对，
2: 因为这个球啊，其实他现在就他考虑的不是别的，他就考虑我这不打的话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嗯，
2: 他实际上在想这个，但是他内心里是不想打的，
1: 还没有等到那个更合适的机会。
2: 嗯，应该不错啊，看看不错啊。
1: 哦，解到了上方的白边。
2: 嗯，这已经很好了。
1: 嗯，
2: 但是应该也漏机会啊，看看是不是上方的底带有。威尔逊这杆解的其实很漂亮啊。
1: 对，
2: 嗯，
1: 这杆也准啊。

0: 哎，这杆是打失误了啊。没，确实没太看清他的意图啊。因为如果刚才黑球和白球比较直的话，直接缩回来，对于特隆普的这个第一杆的力量范围来说的话，他白球往回缩，其实不是很难的一个事儿。但是他这杆球呢，肯定是没打正，看来是他偏了一些。
1: 这 trump eight。
0: 而且还有机会啊！刚才这个这一杆没有被对方得太多分数，已经算运气不错了。
2: 打粉球下方这一刻，
0: 哎，是不满意吗？来看看他是打的薄厚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可能是啊。现在这个球形啊，想上手啊，还是需要高质量斯诺克啊，高质量的防守啊。

0: 真薄啊、
1: 嗯、
0: 看看这杆的质量。嗯，也没封住线路吧，就中间这颗红球还是能打到。
1: 对，

0: 好球。
1: 嗯，
0: 就导致两个人呢，现在开始这个互防啊，其实就是心态，两个人的心态都是这个，当然肯定是不同的啊，压力都有。但是呢，特朗普其实特别想，我赢了这一局啊，我心里就踏实了。
1: 对，
0: 所以这一局我不管怎么说，我不能拼，我得稳稳的啊，是吧？尽可能少犯错，
1: 嗯、
0: 才能拿下来。他其实特朗普现在要这一局的获胜，是为了心里踏实。而这个威尔逊就不是了。
1: 对。因为毕竟这个拿不拿赛点啊，这个对于选手来说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0: 的。对，因为威尔逊现在说，如果我不拿下这一局的话，可能下一局可能心气儿也就不足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双方啊都在这一局上面显得非常的谨慎。
1: 对，力量轻了，而且线路感觉也不太够
2: 了。
0: 对，他现在中带啊可能会打了，啊，威尔逊可能会打了。

0: 撞到了粉球，来看看效果。
1: 放
2: 左下方，
0: 对，这个球是有的。好球啊，
2: 嗯，
0: 这个黑球如果有下球线路的话，这个球形应该是还不错，如果可以能带散一点就更好啊。

0: 别看红球啊是挺扎堆的啊，但是黑球呢是有进球线路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差的球型了。
1: 嗯，而且都相当于是控制在这个下半台啊，
0: 对，
1: 就是偏下的这一侧球台，
0: 对，
1: 所以母球的这个跑动范围也不会特别大。
0: 嗯
2: ，13。

0: 来听。
1: 擦着粉球往上走。
0: 突然停。

6. Twenty-seven.

0: 现在就要算一算，如果剩两颗红球的时候啊，能不能超过领先43分啊？我算一下，应该没问题啊。
1: 35。
0: 因为现在可以说在不用 K 球的情况下，啊，在眼下来说的话，这五颗当中还有三颗球是可以有单下的啊。还是选择 K 了一下，那这样的话就应该更没问题了。算一下分数，
1: 42，
0: 相差25。但是这一 K 好像把这个另外一颗球会不会给 K 的，
2: 偏低了一些，
0: 没有进球线路了啊？哎，这球角度好球啊，还行。只能说还可以接受啊，但是黑球角度偏大了一点啊。

0: 这一杆只能是尽可能让母球别走那么多。
1: 嗯，对。
2: 呸呸。
1: 这一杆要黑球的角度就很重要了啊。
0: 两库。
2: 51。
1: 34，打进41，不超分，所以这还得要 K 一下，看看 K 的效果怎么样。
0: 嗯，效果一般呢。
1: 嗯。
2: 58。

0: 感觉都得思考思考，是不是得直接防了？
1: 应该是防守啊，应该是防守，而且呢，现在尽可能的再把这个球打乱一些啊。
0: 先把一颗红球踢到这个库边的方向。
2: Current Wilson 58。
1: 当然，这也给了特鲁普一个做高质量防守的机会啊，看他能不能把握住啊。这一杆的防守质量是很重要的。

0: 太看。
1: 嗯，没打到，看看咖啡球。
0: 还是想寻求这个。
1: 哎，形成自由球了。
0: 自由球好像也没必要打自由球，但是呢，已经给做成斯诺克了，这个球就没必要再拿回来了。
1: 嗯。
0: 可是这个斯诺克又不难，如果要威尔逊解的话呢，解一库不太难啊。所以特朗普现在可以考虑一下，要不就打黄球，这个打黄球叫蓝球啊，试一下。
2: Yellow。
0: 嗯，
1: 够
0: 准，
1: 够准。
0: 所以这就是一个计算方法吧。虽然刚才呢是做成斯诺克了，其实特朗普也可以完全让威尔逊去，去解球。
1: 嗯。
0: 啊，但是呢，就因为那不是一个很难的斯诺克，
1: 对，
0: 他觉得如果对方解好的话，他没有上手机会。
1: 嗯。而且那一杆打之前啊，就是他做决定之前，他特意到了这个右下方红球的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0: 嗯，
1: 就是他觉得这个线路解到这儿啊，应该不是很难，
0: 嗯，
1: 然后就回去，
0: 对，
1: 要了这个自由球打黄球了，
0: 嗯，哇，这一杆交位真细致啊。而且我们也可以算他的脑海当中算法是什么呢？就是推黄球的话，就算不进，
1: 嗯，
0: 我保证你红球也没有进球的机会。
1: 对，
0: 啊，就打丢就打丢了呗。所以就是一个计算的方法啊。总体来说的话，他的选择我觉得还是挺对的啊。
1: 对，非常合理啊。
0: 嗯，
1: 就基本上能够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小。
0: 对，又有机会争取主动啊，又能规避风险啊。

0: 相差了14。就说不需要青苔就能获胜啊，但当然这一杆红球的准度很重要啊。哇！
1: 24。

0: 这个角度啊，出了一点向上的角度啊，但是应该问题不大啊，感觉推一库叫绿球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啊。特鲁普也看了算了一下分数啊，这个不需要打到黑球，但是必须要进粉球才可以啊。现在难度就是在中球来过渡到篮球的这个位置啊，会有一定难度。好，如果走到这边来的话，那难度就小多了。直接低杆缩回来就可以啊，看看特隆普的右手怎么样啊。低杆缩回来啊，这个右手
1: 也还不错，稍微有点向上的角度。
0: 对，有一点，它不像左手的手感那么娴熟啊。
1: 嗯，留了一杆中台啊，就看这一杆的准度了。
0: 嗯。

准进粉球。这样特鲁门普也是在这一局啊再次实现了这个单局比分的逆转，也帮助他自己啊拿到了本场决赛的赛点。局分啊，特鲁姆普现在10-5领先于凯伦威尔逊。

接下来压力完全来到了汉兰德尔逊的这一侧，面对着特鲁姆普的赛点，

0: 开球其实凯伦威尔逊就漏球了啊，但是特勒姆普这一杆进攻也没抓住机会。
1: 对，他更多的还是要保证白球的安全啊。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个球，如果是要打进的话，还白球真有可能会撞到黑球啊。特朗普现在其实手握一些这个赛点啊，他心里应该是会比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会踏实很多。他现在打的每一杆球的压力也就没那么大了。
0: 因为相当于这个五个赛点，他只要有一局啊抓住机会，兑现一个，这比赛就拿下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容错空间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1: 是。哎，这球啊，看过会不会漏底带？算是个机会啊，但是白球离苦边很近。
0: 嗯，
1: 确实有一定风险啊，这个打这杆球还是有点风险啊。红球离苦边啊，离边库再多个，再起来一厘米啊，应该就好打很多了啊。看看他是不是还是决定啊要去进攻。还是差了一些啊，这样的话留个了一个反角啊，左边的反角红球。

红球队啊，右下的这一颗。

0: 这真是过去这几局当中啊，这个球星分布
1: 11
0: 最友善的了。
2: 对，12尔逊感觉这个压力也会小一些了啊。
0: 嗯，
2: 这就是情况不同了啊。
0: 反正现在放手一搏嘛。
2: 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那个刚才那一局啊，大家都会，只要过了那一局，其实大家来说的话，都会，我感觉都会轻松一点了啊。
1: 20
2: 尔逊呢拿到机会啊，他现在想已经大比分落后了。

0: 所以就是这个也不会有太多的纠结了啊。哎，拿机会就多打分数，
1: 对，
0: 啊，
1: 充分激活自己在这个进攻端的能力啊。
0: 嗯
2: ，27。
0: 嗯，看看是不是要直接 K 球了啊？来看效果，中带有没有？
2: 35。
0: 嗯，好像还有啊，这个中带。
1: 嗯，正在打进，
0: 打球，
1: 而且又踢出来了一颗红球。
0: 粉球打进的话，可能摆不到点上了啊，要摆到下方了。

0: 刚才那个榨干器可能有点不稳啊。
1: 43。
0: 看看是不是再顺带带一下。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应该选
1: 50。
0: 两个球都有。
1: 51。
2: 而且散落的这颗红球啊，就是这几颗红球，这个分数就已经够了。
1: 58。
0: 有点静电，
2: 应该是比凯文·威尔逊预想的位置啊要走少了一些，
0: 对，
2: 就是应该是更偏下一点。

0: 66.
1: ，这局是有望过百啊。
2: 嗯。
1: 先摆成拆分，对。
0: 72。73。

0: 之前在第十二局啊，凯伦威尔逊是单杆103。
1: 8-1。

0: 7. AT8.
1: 所以说这一杆的这个一杆制胜啊，还是帮他培养了手感啊。
2: 嗯。
0: 93, 94.
2: 决赛的又一杆刚刚过百了。那决赛打到现在两杆刚刚过百都是凯伦威尔逊打出来的。
0: 100. 101.

0: 107. Hundred 9. 112. 116. 121.
1: 127. 刚刚清盘，陈尔顿单杆134分，挽救了第一个赛点，也将这个局分追到了6-10。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决赛啊，比赛依旧在继续当中。上局比赛，凯伦威尔逊是挽救了一个赛点，单杆134的比分。看看上一杆单杆过百啊，能不能给凯伦威尔逊再多提一提士气啊，多帮助他积累一些信心。
1: 嗯。最起码手感是积累出来了啊，刚才打的我们看还是很流畅的，
0: 对，而且确实比之前啊几局焦灼的比分要打的放松一些，
1: 对，所以他这个这一局啊还是要这个

0: 依靠于这种手感啊、
1: 嗯、
0: 然后尽快的上手连续得分，保持这个手感。因为到目前来说的这个比分呢，现在对特隆普来说还不算太有压力，
1: 嗯，
0: 所以他还是要尽可能的去速胜，然后压制对方。其实现在特隆普不是特别担心呢两个人去周旋，而他担心的就是这个让对方手感打出来，
1: 对，
0: 嗯，
1: 就是他怕自己一直坐在下面完全没有上手的机会，
0: 嗯，反而周旋的话是特隆普现在是比较喜欢的一个状态啊。当然这一杆啊，特隆普先上手了，并且球形目前来看不算很难。
1: 嗯，
0: 威尔逊刚才通过一个远台的这个扎杆旋转啊，来去将白球沉底啊，但是稍差了一些。
2: Five。
0: 这一局先手是特隆普先拿。

0: 分球点摆不下，只能是马到这个原点位正下方，无限接近的位置上。就相当于把粉球放到了这个红球堆里了。
1: 对。
0: 12。现在就单叫这个粉球下方这一颗。
2: 13。
1: 这个角度留的还是可以啊。这个想法呢，应该是打黑球兜一下红球堆啊，因为现在单独的这一颗球应该可以，大概率可以做一个保险啊。带出来也只能说只带出来一颗吧。
2: 20。
0: 对，抬高手架了。
2: 21。

0: 这是一个选择题了啊。我这个叫哪颗球来去 K 红球队啊？
1: 这留的角度不太够吧？
0: 对，刚才就是有一个这种小角度的啊，高杆一库炸球啊，没打进。这杆还是力量小了，他主观意愿还是想用篮球 K 啊，但实际上现在红球队最上面这个红球离红球队还有点距离啊，
1: 嗯，
0: 这个有点不一定是那个是最好的这个选择啊，如果打篮球的话，
1: 嗯，
0: 其实刚才推上去的话用这个黄球，用黄球弹一库炸红球队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0: Trump 34。
1: 看看这一杆啊，白球贴库了。这杆很要劲儿，中红球得要中的薄才可以啊。
2: 嗯，这已经打得非常薄了。
1: 是。力量偏大。
2: 对。

0: 他
1: 这
0: 边有
1: 点拼啊，
0: 对，他看到是有一个球，但是他想法呢是他认为白球是能缩回来的啊。
1: 就打跑这一颗、啊、就听到了右下底带带口上方，
0: 是，这就是刚我们刚才说的特朗普呢，他现在他现在领先啊，再一个他看到这个机会，他知道啊，如果这个球一旦进了，
1: 嗯，
0: 他大概率就能获胜了，
1: 对，
0: 所以他觉得这个愿意去拼一下、
1: 嗯、
0: 因为毕竟手里的还有几个赛点呢。
1: 当然现在这个局面啊，就是硬币的另外一面了，
0: 嗯，
1: 就是你给了凯伦威尔逊一个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而且又是一个比较散开的局面。当然两颗高分值彩球现在的点位一般，
0: 对，就这两个球呢还是很别扭的、
1: 嗯、
0: 应该你不是主动去 K 它的话是拆不开的，所以现在就是围绕着低分值和篮球来打，就是会费一些周折、啊、
1: 对，
0: 而且分数呢涨得也会偏慢一些，
1: 而且连续叫位叫得比较远，这个其实非常考验对于母球的控制，
0: 对，哎，打后了，打后了、
1: 嗯、
0: 手架不舒服啊，刚才这个球但是这个位置啊，特朗普也不太好找这个线路啊，因为现在粉球黑球都没有，绕台的话呢基本上底下这红球都会挡线路，所以这个中带的红球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啊，嗯，宁可打底带。保证白球上来，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1: 嗯、
0: 可能走多了，
1: 对，
0: 还算能接受吧，再多一点点的话就可能就打不了了啊，这个但是现在中球还是可以打的。

0: 还是没能控好白球。
1: 嗯，这一杆母球这个吃库旋转有点失控了。
0: 嗯，就杆法打高了一些啊，其实打到这个时候也会有点手紧啊。现在就是大部分精力啊都得放在这保证准度上面。
1: 对，
0: 嗯，还是打下边这个比较保险啊，不用发太大力。但是呢损失的就是白球的这种好位置啊。
1: 嗯，
0: 没关系，但是他心里现在想，我先保进，然后呢一点一点再去找位置啊。
1: 对，一颗一颗往外摘。
0: 嗯，你先46，台面还有75。感觉有一点干扰，有点不集中啊，重新站起来调整一下。
1: 这还是向上的角度啊。
0: 对对，还是有点收紧啊。对，越打到后面他心里肯定想法越多嘛，就各种数据脑子里就应该出来了。嗯，曾经我长局都没赢过他是吧，我今天能不能赢。哎呦，这个运气确实很好，
1: 真是帮助母球调回来了。
0: 啊，对
2: 23，
0: 眼看比分就要超了，再打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又蹭了一下。
2: 24，
0: 一直呢都没有调到太舒服的位置啊，来去看看要不要去拼粉球啊。这粉球不是一个很顺手的位置啊，篮球的角度又偏大了，相差53，打篮球的话是58，不超分，也就是说他必须得再进一个红球才可以啊。进球概率，进球概率还是篮球大啊。
1: 嗯，
0: 更大一些。现场突然有个声音。
1: 对，突然有观众打了个喷嚏啊。似乎让现在这个紧张的局面变得更紧张了。
0: 嗯，这样一下呢他这改变了选球啊。
1: 嗯，打进了，
0: 先保盐分了啊，这就是。
1: 嗯，
0: 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计算方法。他这个球啊没叫球，你发现没有？
1: 嗯，
0: 他就把白球贴库了，就是说如果进了的话他先盐分，
1: 打不进的话母球放到这儿至少不会给你留下那种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1: 推进红球，你现在超分了。
0: 长居制啊，应该是第一次赢过去啊。
1: 这之前两个人一共5次长居制的比赛，这都是凯伦威尔逊获胜。
0: 嗯，
1: 今天这个特鲁姆普终于是第一次在这个超过10局以上的长居制的比赛当中战胜了凯伦威尔逊。而且这是特鲁姆普第5次啊，在上海大师赛进入到决赛，这5次是把之前排名赛啊，包括邀请赛都算在内。
0: 嗯，
1: 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上海大师赛夺冠，就是2024年啊，当时在决赛11-5战胜了肖恩·墨菲。
2: 43。
1: 那今天又是11-6啊，战胜了凯伦·威尔逊啊，第二次在上海捧杯。我们也恭喜特鲁姆普啊，11-6的比分战胜了凯伦威尔逊，也拿到了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斯诺克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投。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投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

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这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夫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夫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夫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夫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
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里斯拉格斯赶紧再写2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里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里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

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跟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
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

0: 最后的十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1: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Ready, go.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1: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1: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

0: 下瘦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7.56分，7.57分，7.57分，7.5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艺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7.58.58.58，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艺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3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 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

0: 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10得分，这样成家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 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盖尔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陈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陈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

0: 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十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0: 那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谱吗？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2: 那我就放心了。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尽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 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谱吗？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就成功。那我就放心了。
5: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6: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最终决赛第四阶段，也就是决胜阶段，中国小将吴一泽和英格兰选手前世界冠军肖恩·墨菲之间的对话。在前三个阶段结束之后，吴一泽是带着13-12一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胜阶段。吴一泽也是在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三位打入到决赛当中的中国球员，此前的两位是丁俊晖和赵新彤。同时吴一泽也是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选手。这个时段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3: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基本上我们看吴一泽这次比赛啊，他能够这个比较顺利的获胜啊，基本都是在长台状态很好的时候。
2: 是的，
3: 所以长台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长台，再加上吴一泽的自己的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所以看来还是这个优势比较明显的。
2: 是的，
3: 当然呢，这个墨菲呢是比较老道啊，之前我们也说过，他在两个阶段之后啊，他会有一些这个战术的调整。
2: 对，
3: 也就是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出来这个墨菲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还是比较严谨啊，把这个吴一泽给限制住了。在第三阶段缩小了比分差距。
2: 刚刚如果第三阶段八局球单独来看的话啊，是墨菲打了吴一泽一个5-3。
3: 对，
2: 不过这个5-3呢是前五局都是墨菲获胜。
3: 嗯，
2: 吴一泽还是在非常关键要劲儿的时候啊，
3: 对，
2: 及时把这个势头扭转回来。
3: 是的。
2: 这感觉有点像吴一泽半决赛打马凯伦的这个第二阶段，也是被对手连续拿下单局，在最关键的时刻啊，最应该止住这个势头的时刻，吴一泽还是能够及时的苏醒过来。屏幕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双方在之前的对局当中的各局的局分啊，确实是非常接近的一场比赛，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各自都打出来了一杆破百，

0: 带脚，
1: 出现了防守失误啊，有球啊，这个位置还真舒服，
0: 对，粉球下方第一颗，

0: 直接拿到一个很容易的机会啊，所以正好是让吴一泽可以去把手这个率先打热啊，
1: 对，建立手感的好机会。
0: 嗯。

0: 现在呢，在墨菲开球的球局啊，一般黑球大概率啊都会上来就在一个死位上。所以呢，对于率先上手进攻的球员来说，是不是能够围住其他的菜球就非常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下方，这是吴一泽在四个阶段当中的进球成功率啊，第一阶段81%，第二阶段是表现最好啊，
1: 是
0: 93%。
1: 的。
0: 上一个阶段是依靠着最后三局球拉回来一些啊，到87%。
1: 哦，这个球就白球走小了。

0: 看白球。这杆控球还是比较到位啊，避免蹭到旁边的红球。连续进攻阶段吴一泽的控球啊一直是在非常好的水准。
1: 对，他这个控球实际上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0: 对，
1: 就因为他控球好，所以他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其实如果他正常的心态啊和状态的情况下，其实黑球在不在点位上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难度。
0: 嗯，
1: 对于吴一泽来说，现在我觉得只是一个心态问题啊，只要能够保持心态平稳，能够专注于比赛，那么以他的这种能力来说的话，还是这个胜率更高。
0: 嗯，下方我们看到的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晋级情况啊，在这其中呢，有以第二轮以及半决赛啊，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张刺激。第二轮13-11淘汰了四届世界冠军马克塞尔比，那场比赛是让塞尔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罕见的失去了对于自己的情绪控制。
1: 嗯。
0: 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涉险过关击败了马克艾伦。赛后吴一泽自己也说，这是我运气好捡来的一场胜利啊。
1: 是的，
0: 因为马凯伦最后只需要打进黑球就可以淘汰掉吴一泽的情况之下突然断电啊，压力过大，吴一泽也算是把握住了机会。
1: 是，当时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吴一泽还会有机会啊。
0: 嗯，
1: 应该是艾伦那一击打完了之后应该就是握手的球了。
0: 对，裁判已经在准备摘手套了。
1: 嗯，这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涉险过关啊，这个情况发生。波菲也是一样，其实也是这个输定的球啊，然后这个打了一个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青苔。
0: 嗯，
1: 而这个吴一泽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最后一个黑球。在这个职业赛里面相当罕见，这种黑球能打丢啊。
2: 这
1: 两个属于这个命大的人啊遇到一块了，看看这两个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
0: 打进篮球领先53，
1: 嗯，
0: 台面剩75分。
1: 他这个处理球的能力啊，包括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困难的球形啊，他这种处理能力我们通过这一局就能看得出来啊。
0: 嗯，
1: 确实还是很强的，准度也很好啊，并且控球也好，现在还是很快的能把手打热啊，这是一个好现象。
0: 超分红球没问题啊。

0: 现在是超两分啊，所以肯定还需要再打进一颗红球才保险一点。
1: 嗯，这个球其实推下来就行，叫贴裤的就可以啊。嗯，这两颗，哎，上面这颗，那能叫到的话，这颗更好啊，更保险。
0: 好球。
2: 16秒。
0: 嗯，那这一局悬念已经不大了，超分算超的比较多，没问题。
2: 70-4，
0: 这个单杆非常流畅的同时，其实解决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1: 对，其实质量很高。
0: 对，所以这就是吴一泽的能力啊，只要他在线不断电啊，这种球对于他来说是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啊。
1: 对，
0: 看翻带也有啊，哇，这个状态太好了。仿佛回到了昨天的第二阶段啊，我们在之前转播第三阶段的时候就说，好像是北京时间凌晨，英国当地时间的晚上这个时段啊，吴一泽都特别兴奋，
1: 对，
0: 状态极佳啊，
1: 可能就是生物钟的问题了啊，就给自己第一局就给自己打兴奋了，
0: 对，球也控到位，
1: 哎，
2: 太气了。
1: 确实能力很强啊。
0: 嗯，虽然没有百分杆，但是作为决胜阶段的开局，吴一泽可以说是直接给对方来了一个下马威，14-12，领先两局。双方的第27局，上一局比赛单杆88分啊，给这个决胜阶段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抢18的比赛。吴一泽距离胜利还差4局球，
1: 莫非恐怕要想一些新的办法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这个有更好的单杆得分，并且要有一个这个主动进攻的这么一个调整啊。会不会尝试翻带呢？

0: 看看最上面那一颗啊，上面那颗球如果能打下来，并且把白球防在上面，也是不错的一个效果啊，可以考虑，比踢红牛队肯定要好一些啊。嗯，他觉得还是有风险。
1: 嗯。
0: 就直接贴吧，
1: 可能还是怕右侧有中袋啊。
0: 对，他怕

0: 这个中这个红球啊不够准，
1: 嗯，
0: 啊，如果打薄一些的话，那么可能就很不理想了啊。
1: 是。
0: 哎，这杆没到位。

0: 哎，运气不错啊，这白球还挺安全。
1: 这出杆之后吓自己一跳啊，比预想的方向差了不少啊。
0: 嗯。

0: 吴一泽是看见球就想打呀，这个。
1: 嗯。
0: 我他选择打这个球的时候啊，莫非我相信他心里也是有点，也会有点虚。有时候球员的心理就是这样，其实留下一个不好打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内心里呢，知道也知道不好打，但是这个如果对方选择去打的话，心里就觉得
1: 对
0: 有点害怕，
1: 怕万一打进了怎么办？
0: 对。
1: 对，刚刚下方的这个数据统计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啊，经过上一个阶段，后三局球以及这个阶段一上来这个第一局球啊，吴一泽的长台的成功率已经又回升上来，
0: 嗯，
1: 两个人现在基本都在60%上下，
0: 嗯，
1: 长台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说是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生命线啊，
0: 是，而且。其实这一局吴一泽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运气还真的不错啊？
1: 嗯，就是几次有可能高风险漏球都没有漏。
0: 对他本来就是有两次都往里面打，就都没漏球。
1: 对。
0: 但是莫菲第一杆的这个进攻也还是也是有一定运气的啊。那两个人开始互防啊，这个球形啊非常的凶险，
1: 嗯，这一杆很漂亮啊，这个台面真是搞不好哪一杆就会漏球啊， 对两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0: 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其实还有啊，还有回防的路数。
1: 嗯。
0: 就这个红球堆左下的这个啊，吴一泽呢，现在心里可能有点冲动啊，想去直接拼了。

0: 很难的一杆球、啊、
1: 嗯，这样的话就漏中带了啊，漏中带了。

这个局面上手感觉还是很开放的啊。选择打底带，看这一杆，哇，真够定的，很坚决打的。

0: 这杆球，它的这个目的啊，看得不太清楚
1: 哎，
0: 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红球队的左下两颗球都应该是可以单叫的呀。如果我，但是我觉得它这力度不像是叫这颗啊，不像是叫这两颗。
1: 要不然大太多。
0: 正好呢，这中间还有一颗啊，还能够得到。

0: 16.
1: 这个更像是他刚才上一个叫到的位置啊。下方显示墨菲本届世锦赛正赛的晋级情况，第一轮10-9淘汰范正毅，就是刚才我们说对墨菲来说死里逃生的那一战，
2: 是
1: 后面13-3提前一个阶段击败肖国栋，1/4决赛淘汰卫冕冠军赵新彤，上一轮也就是半决赛17-15淘汰了希金斯。墨菲这一届世锦赛打了，这是第5场比赛，4个来自中国的对手，

0: 13 up.
1: Force.
2: 叫了一后斯诺。
1: 不舒服了。

0: 还是很稳啊。
1: 嗯，
0: 这杆本身也没有太多较位的压力啊。
1: 对，
0: 他是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进球上。
1: 对。
2: Office。
0: 多了。

0: 领先了61分啊，台面上也75分。
1: 60。
0: 叫黑球的话啊，打进黑球就可以超分了。
2: 嗯。
1: 62。

0: 那墨菲又追一局，这个回应从他的角度来说确实回应的还挺快的，
1: 是
0: 因为已经到了决胜阶段，墨菲作为落后的一方肯定也不希望这个比赛很快就被对手带走，所以这局墨菲上手之后啊，算是把握住了吴一泽漏给他的机会，
1: 是
2: 升级。
1: 当然这一局呢也确实啊，球形比较简单，
0: 对
2: 升级算
0: 就在这种相对简单球形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墨菲其实有那么两杆的教位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差，所以这个角度能感受到他应该是顶着一些压力在打，
1: 是他呢是两个人呢就各自啊这个热身了一盘，都是一杆，哎
0: 哦，都是八十加啊，墨菲这个单杆八十二，上一局吴一泽是单杆八十八。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接下来是比赛的第32局。刚才这一局啊，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最关键的意义啊，就是说他不是通过一杆破百或者是直接超分这样取得胜利啊，而是通过控局，来让墨菲最终丢掉了这一局啊。我觉得这个对吴一泽来说是很关键的。
1: 对，所以你看刚才他在领先的时候啊，在那几颗球的处理，实际上是限制了墨菲的这个发挥啊。
0: 哦，运气也来了。但是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1: 他现在心里可能在想，这是不是这个安排的我就得打这黑球啊？所以他现在的心理博弈，
0: 要不要强行？
1: 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会有侥幸心理出现的啊，
2: 挂
0: 还是很冷静啊。
1: 对，
2: 为什么？
1: 他的本意呢是想这个藏在正特别正的黑球后面啊。
0: 嗯，
1: 但是露出来了。如果藏正的话呢，墨菲还真是不好办。
0: 嗯，

0: 直奔黑球，这位置叫的舒服，
1: 对，蹭到红球之后的效果是刚好啊。
2: 嗯，但是莫菲之前也确实打丢过这种球啊。
1: 对，
2: 因为带口这个确实有点难打，所以在紧张的时候或者在心里有压力的时候啊，
1: 嗯，
2: 看看莫菲这一杆怎么样啊，还是很定的。
3: Thanks.

0: Pulse.
1: 先打上面那个吗？其实底下这个是叫黑球，也是很方便的啊。
0: 嗯。
1: 但是墨菲是有他的布局。
0: 50。
1: 想直接炸球了。看来是有这个有这想法啊。
0: 嗯。
1: 哦，他看到了一个这个 K 球保证能 K 出位置了的这么一个组合啊。
0: 对
2: ，20，
0: 所以没有发力，也直接找这点。
1: 对，
0: 而且刚才这个球堆成了一个倒三角形啊。
1: 嗯，
0: 如果是用黑球来往上 K 的话，显然是不如篮球下来 K 啊。
1: 对
0: ，K 球堆的成功率，肖恩·墨菲有62%。
1: 嗯，这杆有个接应啊，要不要去再去清 K 一下？
0: 嗯，嗯，
1: 这个就不是清 K 了，他这力量有点大了。
2: 20。
0: 看那接应球啊，哇，够悬的啊！白球失位了。
1: 对，那这个球啊，就打起来有点压力啊。
0: 是。
1: 要想 K 球，这难度啊，好球啊，
0: 嗯，
1: 还是很坚决。
0: 对。这一杆处理的还确实很不错、啊、
1: 对，他不会，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这种这个出现杂念的机会啊，就是趴下赶紧打了。

0: 薄了。
1: 力量小，
0: 对，
1: 就滑进去了。这看着确实是薄了啊。这个要大力的话就弹出来了。
0: 是的。

0: 15。
1: 嗯，稳健的选择，领先50，台面还有
2: 75。
1: 75。
2: 嗯。

0: 56.
1: 还需要两颗红球。
0: 57。
1: 这个单杆中间看着一度是有点悬啊。
2: 嗯，
1: 连着那几杆球的处理，感觉是有断的风险。
2: 是，
1: 莫非调整的确实很快？
2: 对，就是没我们看出来他是没有再去这个，虽然是有点难度啊，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想的时间了。
1: 对，
2: 就赶紧就打了，因为但是越想可能心里压力越大。
1: 是，对，就是不给自己反应时间。
2: 对，
1: 赶紧做决定。
2: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调整。
1: 是。
0: 70-70
2: 啊，所以变成三局两胜了。
1: 对，这16-16成三局两胜了，而且莫非这个局面感觉是大概率破百啊。
0: 80。
1: 16-16啊！世锦赛决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了。
2: 嗯，
1: 上一次两个人都至少拿到16局，就是2018年啊，马克威廉姆斯大战希金斯。
2: 嗯，
1: 最后就是18-16。自那之后，七届世锦赛没有过这么接近的比分了。
2: 有过18-14、15吧？
1: 有，对。
0: 94。
1: 百分杆，这是肖莫菲在决赛里边啊打出来的第二杆破杆。
0: 106.
1: 这也是莫菲在本届世锦赛啊自己打出来的第12杆破百了，排在第一位。
0: 118.

0: 这带脚走位也出来了。嗯三代，这招啊，肖莫菲确实练了有段时间了，打高兴了，最后就来一个飞球三代。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场决赛当中啊。决赛呢现在变成3局2胜了啊，16-16，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局就相当相当的关键。
9: 没错，
8: 谁能够拿下这一局，谁将在心理上占据制高点。
9: 对，

0: 哎呦，所以咱主要是看白球啊，本球应该是有下球啊。
1: 看看这个数据统计啊，开球之后漏给对方有可能的进攻机会啊，肖恩·墨菲是16次，9次漏，16次开球啊，9次漏球，吴怡泽17次，十七次开球，10次漏球，
0: 嗯，
1: 基本差不太多，
0: 差不多，
2: 是。Eight.

0: 50.
1: Sixty. 本节赛事的破百数，小莫菲是二杆破百，独自领先。吴一泽呢，现在他是和马凯伦啊两个人都是九杆破百，并列排在第二位。随后是赵新彤和希金斯啊，八杆和五杆。
0: 24

0: 自己。
1: 嚯，这是非常主动的一杆啊！
2: 对，
1: 这是用红球来炸红球。
2: 嗯，但是这黑球这角度不好。
1: 对，这黑球太直了啊！
2: 看看会不会有变数，
1: 也不太敢加力啊。
2: 对，
1: 这个球就叫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中带。
0: 这进，
2: 这边这个底带，我感觉两个人打着可能都有点心理压力，
1: 是
2: 都在这丢过不少球。
1: 对，

0: K 的篮球是一个微向上的角度，只能是留一杆中远台。啊，这是要绕了。
1: 他这个球刚才其实推过来右下这个红球叫黑球也挺好的，
0: 是
1: 他这个绕呢没有完全绕回来，其实倒更难了一些啊，这是一个中长台了，
0: 没有，
1: 对，所以实际上他是有简单的没打，
0: 是
1: 那自己打完了之后他心里也觉得有点可能有点后悔，这干嘛非要这么打呢？推一下不更好吗？哎，
0: 这就是压力球啊！
1: 对，但吴一泽，你看他控球不虚，这杆球还是有控制啊。但实际上，他如果换一个打法，比如说他再把力再打实一点啊，他让白球再多走一点，这个去叫二三四，就别去控制了，非得去控制篮球了，那么可能进球的概率就更高一些啊。那刚才看得出来，他还是更想控制到篮球啊。这个不是那么好进的啊。
0: 真是拼了。

0: 现在吴一泽应该想想啊，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局面打开一些啊。自己现在是落后，
1: 嗯
0: 啊，争取如果有机会上手的话，能够是一个比较好处理的球星，
1: 嗯。
0: 防守总是打得不太准啊。

0: 这一局因为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感觉两个人在场上有点这种肉搏战啊，短兵相接这个意味。
1: 嗯，反正现在两个人啊，这个都是有点啊虚，然后心里啊这很难定得下来。
0: 对，
1: 这打球就容易有杂念。你看他们实际上不管是防守还是往里面打，其实呢看起来好像这个挺，但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实际上效果都不太好。
0: 对，
1: 可能是脸上看不出来吧，但是实际上你看效果确实是很明显啊，两个人都有一些紧了。
0: 这个白球
1: 刚才是左边一个，这是右边一个，
0: 是、
1: 这个真是够险的啊，十字跑球。如果真要是能贴库贴死的话，那墨菲的这个确实就难打了啊，压力就更大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还是能有一点干法的空间啊，稍微压点低干啊，还是可以连攻带守的。看看是不是
0: 漏球了？
1: 哎，刚才打后了。但现在问题就是黑球啊，左边地带是没有，那这杆是高杆追起来啊，去叫个低分值。
0: 好球，准。
1: 哇，篮球叫得好啊。
0: 对，刚好合适啊，空心入袋。
1: 现在选球特重要啊，这颗球选择特别重要。选好的话，可能就能简化，

0: 看看是打哪颗。
1: Six。
0: 哦，这球给叫的有点远啊。
2: 嗯。
0: 推一库。好球。
1: Seven。
0: 推的还是挺稳的。
2: 对。
0: 并且呢，这黑球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啊，低跟回来刚好叫这个上方红球，还行啊，看这角度还不错，小低杆正合适。
1: 14。

0: 20s.
1: So, 如果中带能有这个进球线路的话，还是应该先打中带啊。
2: 嗯，
1: 这个只要中带打进的话，这个全开了。
0: 20s.
1: 这就算一个布局了啊，这个只要红球一进中带，立刻就感觉啊，这个球形简单了，
2: 是豁然开朗。
1: 嗯，
0: 算钱，
1: 但是现在怎么算分啊，应该是这个黄球肯定是要打的啊。

0: 而黄球呢，现在在库边，
1: 穿进了。
2: 这张左手也没问题。

0: 40。
1: 其实刚才吴一泽看了看中袋啊，其实中袋刚才也可以叫，
2: 嗯，
1: 这一杆子是稍微的小了点啊，力量。
0: 40。
1: 看看篮球，篮球走过了。看看是控制中带还是底带，嗯，还是叫中带了，也不错。
0: 50，
1: 领先5分。
0: 51。
1: 威泽在连续得分啊，围起球来的时候显得非常自信啊，
2: 对，
1: 对自己的控球很有把握。相差了13，这个一会儿黄球叫绿球是很重要啊。
2: 对。
0: 15。
1: 嗯，篮球能到那儿吗？这个得控制的太精细了，这得啊。
2: 是。
1: 擦着中球的边过去，这得。也挺难的，
2: 嗯，
1: 这球再多弹起来一点都不好打了。现在呢，还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的选择啊，就得坚决一点了。这需要超级集中的精力啊。好球，
2: 漂亮，漂亮，
1: 瞄半天啊，
2: 嗯，
1: 没白瞄。
2: 这种时候需要避免突然松下来出现问题啊。
1: 对，这个绿球啊，这是最要劲儿的一个，
2: 别松。好球，
1: 好球，
2: 好球，好球。因为我们在比赛里见过太多次啊，
1: 嗯，
2: 不管是什么样的高手。就是连续的这种高集中精力打完这种难度球之后，
1: 嗯，立刻就
2: 立刻断电，
1: 嗯，
2: 哇，这种情况太多了，
1: 嗯。
0: 37，
2: 好球啊，好球。拿到赛点了，拿到赛点了，啊，17-16。吴一泽距离成为世界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现在他17-16领先着肖恩·墨菲，率先拿到赛点。
0: We resist the break。
2: 接下来，本届斯诺克世锦赛将会迎来最终的决胜局。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最后的决胜局，吴一泽开球。

0: 来看一下这个赛季啊，在决胜局当中两个人的胜率，墨菲73，吴一泽55。
1: 嚯，
0: 够准啊，
1: 真是准。嗯，啊，位置不太理想。嗯，可能是要做斯诺克了。嗯，这个线路啊，应该封的挺严的啊，这个线路
0: 贴的比较近。
1: 对，伊库的解球的线路好像是给封住了，就是现在加很强的右旋转可能也解不到。
0: 嗯。

0: 超过一分钟的一根长考，
1: 嗯，
0: 那确实给留的角度很小啊。
1: 这解球的线路啊，这他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找，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啊，别留中带啊。这个如果解左边的扇面啊，其实也有线路，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留中带。嗯，这是准备四库啊，解道看看效果怎么样。
0: 中带有没有漏？
1: 看样子是漏了这球。

0: since.
1: Seven.
2: 这球给 K 没了。
3: 是。
4: 哎，其实往下蹬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低杆实际上他现在还是心里呢有点这个确实有点紧张啊，这个出杆的时候啊击球这一刻多少有点收紧。
2: 克鲁斯堡决赛的决胜局啊，这个不是我们坐在这儿说松下来别紧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4: 紧张的感觉啊，这只有球员是体会最深的，当然还有现场观众，有一些现场观众可能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手啊捂着嘴捂着眼他都有。
2: 是的。
4: 嗯。八五年的世锦赛这个戴维斯和泰勒
2: 对
4: 两个人最后的决胜局啊打了一个小时。最后争黑球，戴维斯是简单的偏简单的一个红黑球薄球打丢，被泰勒能够夺冠啊。
2: 对，
4: 那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啊。
2: 没错，
4: 当然还有94年

0: 演的亨德利和怀特，
1: 对，
0: 啊，简单的黑球打丢，啊，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击球那一刻是头脑是空白的，
1: 是的，
0: 就是压力导致啊。当然，亨德利我记得也是啊，跟埃伯顿有一杆篮球，
1: 嗯，
0: 啊，打一个选择打一个篮球底带，是打的，差的还是很多的，所以说都是有致命失误。嗯，前面几个决胜局里面都是有致命失误啊。
1: 看个白球，
0: 这是好球了，
1: 好的，
0: 嗯，

0: 莫非刚才上来也用球杆轻击台边的方式啊，表达对这一杆的赞许。
1: 嗯。
0: 比赛净时长10个小时，

0: 嚯、哦，真是敢打啊！
1: 对，而且解得相当不错，
0: 很漂亮，这杆解球。
1: 现在这个压力啊，就像皮球一样。
0: 嗯，
1: 真是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啊、
0: 没错，
1: 而且随着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啊是越来越大的，像气球一样，不一定传到谁手里就爆了，
0: 对，可能就会有崩的啊。
1: 对，
0: 形成了后斯诺，
1: 哎，
0: 嗯，莫非很难受？

0: 我们想象着啊，将白球放在左边袋口附近，
1: 嗯，
0: 我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啊，这个后斯诺啊实际上是很难瞄准的，
1: 对，
0: 并且日常来说的话，这个球员也不会去练这种远台的后斯诺的瞄准啊，
1: 嗯，
0: 因为碰上的时候太少了，
1: 对，
0: 并且这种球就算你反复练习其实也是
1: 没什么意义，
0: 也是做不到稳定的，
1: 对，因为这个球杆一立起来啊，其实根本都看不见目标球了
0: 啊，对，
1: 没有什么练的意义。
0: 这又是一分半钟的长考，
1: 嗯，
0: 看起来啊是漏了中袋啊，
1: 对，粉球下方，
0: 嗯，威泽在考虑这球有这个打的价值大不大，球上面可能有脏东西，但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
1: 嗯，
0: 让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0: 样？
1: 好球！
2: 哎，篮球角度也合适啊。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1: 嗯。

0: Six.
1: 左手。
0: Seven.
1: 来看这个粉球啊，摆回点位之后，哪个袋口是有进球的？应该是右侧底袋，应该是有的啊。
2: 嗯。
1: 那现在呢，先去想，想一想啊，想清楚了。因为现在这个选球啊很重要，布局要把这个球形越打越简单才好啊，因为压力就会更小一些。嗯，这样的话粉球两边通路都有了。
2: 嗯，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能感觉到吴一泽的紧张啊，但是呢不重要啊，只要信心在就可以。
0: 20

0: 串起。
1: 嗯，如果粉球叫不好啊，可以通过篮球来过渡。
2: 嗯。
1: 嗯，下面的红球并不难叫啊。最右侧的这个单独的红球，还有粉球下方的这一颗啊，就是这个白球能够直上直下就可以啊。这两个球，其中叫到一个都可以。
3: 26。
0: 27。

0: 喝汽水。
1: 不会正好挡住吧？
2: 嗯。
1: 哎，这角度看好像是啊。
2: 对，
1: 有点挡。
2: 嗯，让裁判看看是不是能重新摆一下啊。嗯。
0: I'll show you from the side. Okay, look. You can see that's in the middle there. Pull that left round.
1: 嗯，裁判让吴一泽过来看一下。
2: 对。还是没有。
1: 对，因为裁判他不会那是，因为他没有直观的视角。
2: 是的。
1: 嗯。所以你让他故意的摆的这个有没有，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这根的架杆啊，还是有下球的。
2: 嗯。
1: 现在就不想那么多啊，集中精力，保证准度。好球，
2: 好的，
1: 嗯。

0: fault.
1: Fault.
0: 脚中带非常合适啊。

0: 不够，
1: 嗯，站点了。这要是没站点啊，
0: 对，
1: 就可能就挡上了。
0: 是的。
1: 我可以算一下分数了啊，现在，
0: 嗯，
1: 领先了40，那么再打进两颗，两红两彩啊，就可以超分了。在这个时候啊，是容易紧张的啊，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定下来。55。看看粉球的角度，粉球的角度怎么样？还可以啊。好球，
0: 超分了！
1: 好球，
0: 超分了！同时也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好的，好的。
1: 嗯，还有，拿甲杆。哦，
0: 左手，
1: 对，左手也有绝活。
0: 漂亮，可以庆祝了，哈哈，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肖恩·莫菲的表情里也已经多了一分释然，
1: 是，
0: 而霸气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吴一泽的脸庞。我们为吴一泽感到开心的同时，其实更为中国斯诺克感到开心啊！
1: 嗯，
0: 连续两年的世界冠军全都由中国选手包揽。
1: 当然，除了这两年的世界冠军啊，赵新同啊，吴一泽，我们还有其他这个很优秀的这些年轻的球员，
0: 是的，
1: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破啊。恭喜，
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啊，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莫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今天拿到世界冠军之后，吴一泽也以22岁201天。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而他打破的记录正是由肖恩·莫菲保持的22岁零265天。这是一个新的斯诺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世锦赛的时代。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林明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筐啊。
1: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汤普森
1: 上篮，比分反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林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桑普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管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吴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还是交给朱俊龙，
1: 对，
0: 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起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贺西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西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0: 加基布朗斯丁修出球，这时候被干扰到了，
1: 而且
2: 要注意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
1: 王祖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王祖峰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0: 下次传导贺西
1: 宁干拔三分球，
0: 贺西宁
1: 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西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贺西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王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西宁，
1: 嗯，
0: 有左手大延误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哎呦，
0: 哇，进了！
1: 李国豪一个运气球，
0: 李国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球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出冷箭，
1: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啊，这个球也没给
1: 啊。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1: 嗯。
0: 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张志远请求换人，来抢球的给林敏胜，球下，欢迎17号孙玫瑰。
1: 林敏上了，
0: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
0: 嗯，
1: 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防守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节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儿，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
1: 出界，
0: 孙明辉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富江中央现在这个球队，怎么讲？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胡金秋，
1: 你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里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梦豪一下，李梦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上来
0: 就有，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其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何其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卡尔顿
1: 他的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里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塔克冲击也被盖。

0: 卡顿又一个
1: 爆，
2: 要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3: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2: 是，
3: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1: 对，比较均衡，
3: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佳仁也上来了，
3: 嗯，
1: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3: 这球不难啊，
1: 太难了，
3: 自己带。
1: 嗯，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哎，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3: 哈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杀伤。
3: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这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3: 嗯，
1: 天一个对手
3: 啊，嗯，
1: 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3: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3: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1: 了。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
3: 嗯，
1: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3: 嗯，
1: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3: 对，
1: 这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3: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3: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3: 这个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3: 阿里兹，贺西宁的篮板球，
1: 积极性也没不见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3: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3: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3: 位置，
1: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3: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这球好球，这球还不错，
3: 嗯，回不来了。
1: 啊，
4: 没问题，为球队加油！
3: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面对这个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3: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1: 嗯，
3: 我之前这个头被打开了，
1: 然后塔克的错位，出界，
3: 积极，阿里兹点起防守，
1: 哎，
3: 又被切了。
1: 对，哎呦，这林炳胜，
3: 哇，
1: 啊，
3: 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
4: 努力防守。
1: 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3: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3: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
2: 浙江这个浙商政权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

0: 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界外球，刚才吹了一个出界，1:06，塔克调整一下，哎，
0: 这球是有犯规，对，
1: 犯规了，
0: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荷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啊，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0: 塔克这一下子，
1: 来看看啊，
0: 会，你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0: 就是三罚和两
1: 罚的区别，对，
0: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嗯，是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了，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哎，牛角，林胜，给到塔克做篮下做小个，继续，塔克9分了。
1: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5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0: 好球，荣子峰，
1: 好球啊，连拿了5分。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0: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1: 嗯，
0: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离角，哇，李文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0: 客家人2个3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0: 这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1: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1对1，他1对1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1对1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0: 其实就是这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就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2-3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常规赛打不错，1对1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持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3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郭俊秋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2打1，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

0: 怎么了？
1: 他最后一个很耐心的带下
0: 啊，李慕豪，
2: 好，
0: 这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2: 是无对抗吗？

0: 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对呀、
1: 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投进。
1: 嗯，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2: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1: 这球传得太妙
0: 了，
1: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个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1: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防消耗。
1: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三投两中，
0: 阿里兹元勋，
1: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0: 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阿里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刘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1: 这个太激烈了啊！
0: 来给布朗，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1: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这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打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但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 汤普森迪维

0: 要来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挡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林超远三分，
1: 再进
0: 了，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林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林，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的一个三分球直血，那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荣子峰撤，
1: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铭徽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了荣子峰的节奏。
1: 对，孙铭徽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0: 传的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天，孙铭徽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我助攻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1: 啊。
0: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徽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先帮手针对桑普森的人推他推，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打赏就送给大邱，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求拳。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苏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明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明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覆盖能力还是很强。
0: 巴基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差一些，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一下孙明辉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基快拆，
1: 加
0: 基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
1: 谁谁在这？
0: 巴基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基，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抢劫，单打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推的漂亮，这球打的非常清晰啊。
1: 嗯，
0: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真是高效啊！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节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基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巴基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 我觉得赵佳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
2: 请各位注意安全。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个小事，麻烦你这么。

0: 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 紧张。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5: 这那的，
6: 知道吧？应该的。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12: 对，
11: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12: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是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11: 何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12: 荣子峰头一个
11: 三分球来了，
12: 行，今天十分了啊。
11: 这是于书龙
12: 啊，
11: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12: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11: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12: 前沿物吗？
11: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浙商证券。
13: 恭喜防守正队八号队员追着犯规，罚款2分，何先生，这是第三次犯规。
11: 卢子峰呢是跟贺启林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延误，
12: 夹击
11: 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2: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林，叫卢子峰，
11: 巴吉，
12: 巴吉是没有射程。
11: 桑普森去防贺启林，防得这么严密，球不能给了。
12: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11: 进攻时间还有8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12: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11: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2: 啊！怎么破？
11: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2: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1: 你不是要强延误吗？
12: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1: 那我就不挡拆了
12: 啊！
11: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2: 好像是有拉伤。
11: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
12: 五，
11: 果然有效，
12: 上篮是一三分进了。
11: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2: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

0: 拼进攻现在
1: 都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0: 啊，拼进攻，投的更准，
1: 对，
0: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0: 李伟成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云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1: 八分，推到篮下，多空面对胡金秋，
0: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1: 这个够难啊，
0: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
1: 推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0: 谢谢防守。吴奇
1: 宁，换，顶来了，
0: 好球啊！这球，
1: 好球，
0: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1: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0: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往浙江这边，
1: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 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0: 我光掉球了，这波没进，
1: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0: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1: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0: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1: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0: 对，
1: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0: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

0: 哈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1: 嗯，罗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0: 打
1: 断了，
0: 很吃命中率，好球，
1: 又一个，
0: 哎呦，这球是没上进。
1: 罗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0: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1: 直接洞穿了防守。
0: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哈。
1: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0: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1: 而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0: 但你看
1: 走左手，你看
0: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1: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0: 嗯，
1: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0: 对，
1: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0: 关键
1: 这都是关键进球。
0: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1: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0: 5分了。
1: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的简单化，
0: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1: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0: 起码射箭。
1: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0: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1: 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徽，一个小运球，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0: 哎呀。
1: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徽，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徽的脚上，是孙铭徽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0: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1: 是吧？
0: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徽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徽
1: 捂
0: 的是另一个脚，
1: 对，捂的是左脚
0: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1: 杯赛啊，
0: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1: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徽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0: 就背他的是孙铭徽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1: 啊。哎，真是
0: 啊，
1: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徽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徽不可或缺，
0: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徽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2: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佳仁，
2: 赵佳仁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胡潇在场上
2: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好球，
2: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
2: 嗯，
0: 四中三了，赵佳仁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2: 换防胡潇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锡宁要去做掩护，
2: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铭徽回没回来，
0: 没有
2: 没有，阿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2: 好球，哎呦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2: 给了
0: 犯
2: 规，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0: 嗯。
2: 我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3: 防守现在击打了犯规，罚球两次。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锡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2: 换防了，
0: 换防八级防塔克，
2: 塔克交易半速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
2: 了，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等着的没有孙铭徽，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2: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左右串联还是差一些，
0: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佳仁用高度照贺锡宁，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2: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锡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的，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就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
2: 对，
0: 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铭徽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锡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

0: 大概率是不是赫西宁回来，布朗先上场，
1: 替补席没有，
0: 嗯，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赫西宁的干扰吧。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
2: 这球正确，
0: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嗯，也算是一个小阵容，
0: 嗯，
1: 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铭徽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0: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
1: 嗯，
0: 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就是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拔
0: 三
1: 分
0: 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这个球咱们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
0: 嗯，
1: 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铭徽，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霍启宁，吴鹏宇的中距离也
1: 投进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铭徽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潇的上提，
1: 吴潇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
2: 主队同学，交出的身份

0: 啊，孙铭徽回来了，孙铭徽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政协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
1: 嗯
0: 啊，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嗯，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
0: 嗯，
1: 林书篮下篮板球，
0: 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在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尤其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周鹏。
1: 嗯，
0: 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夹了，提前夹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夹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夹。
0: 嗯，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0: 哪侧
1: 上来？
0: 嗯，
1: 对。哦，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嗯，这个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出的不错，
1: 一打
0: 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那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嗯，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
1: 对，
0: 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2: 浙商镇，
1: 看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深圳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

0: 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1: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0: 给了犯规。
1: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0: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1: 对，
0: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1: 是，
0: 哎，行，
1: 不错，哎，不错，
0: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1: 对，
0: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1: 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0: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针对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高喊 Never Not， 不犯规。
1: 周鹏四次了，
0: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个，
0: 命中率差不多。
1: 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利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0: 不过半场就加。运龙，谁能够找家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郑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1: 是，
0: 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他关键时刻有一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观众给点掌声，欢迎的好兄弟
1: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控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这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

0: 吴霄，我要回心修。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先进攻吧，先进攻。
1: 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塔里兹，
0: 啊，谁换的啊？你的这个发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判，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对。
0: 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金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2: 喊出那个牛字，射手！
0: 这球助攻传的好。
2: 正确，射手正确。
0: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十一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麒麟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0: 三分
1: 球关键，
0: 嗯，
1: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0: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篮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2: 掌声鼓励一下。
1: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0: 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
2: 防守。
0: 姚群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0: 胡金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1: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吴乔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霄，吴霄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霄，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杜俊龙的三分球，
0: 杜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0: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霄，那就是一大四小，刘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1: 八级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

0: 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
0: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扑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0: 哎、
1: 这一球
0: CUC 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西，加西贺西宁短下射，
1: 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明辉给到回心球，
1: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了，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呢，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他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能打，能够解决问题。
2: 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
0: 球球球球球球球
1: 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还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的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本场比赛呢是在费城体育场来进行的，场上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穿着一身白色球衣的是伊拉克队，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舞台上的第一次相遇，在各种场合两支球队此前都没有碰过面。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呢首发十一人，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是和第一场战胜塞内加尔的比赛相比换了三处，门将位置上今天依旧是16号麦尼昂，今天法国队的四个后卫，两个中卫呢还是17号萨里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今天的首发左后卫换成了迪涅，右后卫依旧是昆丹。法国队第一次进攻攻到了伊拉克队的禁区里边，外围再射门，在后点包抄的稍微的差了一点点，正是姆巴佩。那法国队的今天双后腰呢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12号巴尔克拉、7号登贝莱和11号奥利塞，队长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伊拉克方面今天的首发门将是22号巴西勒，巴西勒呢是换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老门将12号贾拉勒。伊拉克队今天的后卫线上四个人呢是23号多斯基、5号阿卡姆、4号扎伊德和3号侯赛因，中场的五个人分别是11号艾哈迈德、14号伊克巴勒、16号阿马里、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和8号伊布拉辛，场上队长18号艾曼顶在最前面。法国队呢第一场比赛对阵塞内加尔的时候最终是3-1获胜，姆巴佩打进两个球，另外一个进球是年轻的巴尔克拉打进的，巴尔克拉今天也是顶掉了杜埃出现在了首发。伊拉克队呢第一轮比赛是1-4输给了挪威，为他们打进唯一进球的就是他们的场上队长艾曼，艾曼也是伊拉克队参加亚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的最佳射手，也是国家队目前的现役最佳射手。这个球判了法国队防守犯规，伊拉克队的23号是左后卫多斯基。法国队今天的后腰位置上楚阿梅尼没有首发，上的是在罗马俱乐部效力的科内，就是刚才科内的防守。科内上个赛季随着罗马俱乐部在意甲当中获得了第3名，总共在意甲联赛当中他有29次登场，其中28次都是首发，是罗马俱乐部上个赛季的主力。个人的数据呢有2个进球、3次助攻啊，这是在意甲当中的数据。伊拉克队的中锋啊就是18号艾曼，他个子很高，而且呢背身拿球能力比较强，终结能力也很强。这个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法国队把球断下来，向前传的时候稍微的偏了一点。伊拉克队的11号艾哈迈德，他是在美国职业大联盟的纳什维尔俱乐部效力。伊拉克队这是历史上第二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他们上一次参赛是86年的世界杯，那一届的世界杯呢是在墨西哥举行，再次来到美洲大陆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中间已经间隔了40年。而伊拉克队呢是整个48支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最后一个拿到世界杯门票的，他们是第48支入围的球队，他们一直到今年的3月21号在洲际附加赛当中2-1击败了玻利维亚，才最终拿到了世界杯的最后一张入场券。伊拉克队呢是整个世界杯阶段打预选赛场次最多的队伍，全球他们都是最多的，打了21场预选赛，在亚洲区呢从第一阶段开始打，后面打了亚洲区的18强赛，又进入到了第3轮、第4轮和第5轮，又打了洲际的附加赛。伊拉克队真是不容易啊，他们打了21场预选赛才最终来到了世界杯的舞台，感觉伊拉克队参加预选赛的这个历史比他们漫长的文明史还要长。那看看第一场比赛1-4失利之后，伊拉克队今天面对着法国队有什么样的战术上的变化。法国队呢今天主动做出了3处人员的调整，迪迪埃德尚啊，他们的主帅，今年57岁的德尚显然也是要把整个世界杯的征程当成是一场完整的战役，那每一场战斗呢其实都需要在不同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二轮，在第9小组当中，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位置上来做出调配，不能让有些运动员体能消耗的太多，精力消耗的太大，必须要有节制的使用，有计划的来安排。艾曼这个球很难的情况之下还把球勾了回来，拉比奥、迪涅，迪涅已经告别国家队很长时间了，他曾经随队一起参加过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这个球犯规了，姆巴佩变线摆脱的时候，伊拉克队伸脚勾人，16号阿马里，他是伊拉克队中场的站在正中间位置的后腰，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位置的队员，开场这么早不到6分钟就拿到黄牌，对于伊拉克队来讲不是个好消息。反过来把球掉到后点，头球摆渡到中路，倒在地上，裁判示意没有，比赛继续。奥雷塞转向远端，这球传得很漂亮，姆巴佩呢不停球，想要直接把球扫到中路去，最后伊拉克队解围出了底线，这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次角球。这个角球准备由奥斯曼登贝莱来踢，打一个战术，再给登贝莱。登贝莱这个假动作啊，伊拉克的防守球员没有吃。14号伊克巴勒，奥雷塞，迪涅守门把球打出来，奥雷塞再打门，姆巴佩不停球，直接起脚抽射，球打在了外脚背上，踢呲了。开场之后呢，法国队是压制着伊拉克队展开了猛攻，伊拉克今天把首发阵容排成4-5-1，主要还是屯重兵于中场，寄希望于能够在中场稍微的给法国队一些压力啊。今天看台上啊依旧是嘉宾云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在现场观战。科内、昆代，法国队的右后卫昆代，今天呢也是他为国家队出战50场的纪念碑。伊拉克阵中的这个14号伊克巴勒，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应该是整个伊拉克名头最响的球员了。伊克巴勒呢，他是出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正是出自曼联队的青训体系，而且为曼联的一线队打过欧冠的比赛，在2021年的12月份欧冠的小组赛对阵瑞士的伯尔尼青年人队的比赛当中，伊克巴勒是在89分钟替补登场。不过呢，伊克巴勒后来就逐渐的失去了在曼联队中的位置，尤其是接下来那个赛季，就是2022到23赛季，当时曼联队的主帅是荷兰人滕哈赫。伊克巴勒在那个赛季啊，在滕哈赫的麾下有17次进入了比赛的大名单，但是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1分钟都没有。目前呢，伊克巴勒是在荷兰的球队乌德勒支队效力。科内，第一场比赛在他这个位置上的是楚阿梅尼，今天换他，德尚显然也是希望在中场有更多的队员能够出场，找找世界杯比赛的感觉，而且也看看几种不同的搭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漂亮的摆脱，再横传，
昆代把球交出来，拉。

表，再给迪涅。我们刚才给您介绍啊，迪涅虽然是征战经验丰富，但是他打世界杯啊确实还不是场次太多，这仅仅是迪涅代表法国队所参加的第二场世界杯的比赛。上一场比赛是4380天之前，大家算算这个时间啊，12年了，那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6月25号啊，在小组赛0-0战平厄瓜多尔那场比赛，迪涅当时为法国队出战。在那之后呢，2018年世界杯法国队拿了冠军，2022年也就是上届世界杯法国队拿了亚军，迪涅都没能入选世界杯的阵容。萨里巴、于帕梅卡诺两个中后卫啊，刚才交代的不是很清楚，给自己的守门员麦尼昂出了一个难题。法国队呢和伊拉克队在各个场合都没有碰过面，法国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对阵来自亚洲的球队有过2次记录啊，2战都是获胜了，其中有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他们4-1胜科威特；98年的本土世界杯，他们4-1胜了沙特。而法国队在各个舞台之上呢，和亚洲的球队之前有过13场不败的记录，11胜2平。但是最后2次和亚洲球队的对话都输了。大家知道法国队是输给哪2支队了吗？法国队是0-1输给了中国队，0-1输给了日本队。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记录。邓贝莱、奥利塞、邓贝莱这两个人的位置都可中可边。第一场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踢得不太顺畅，但是下半场大家的位置换了一下之后，一下整个局面就打开了，打活了。其中呢，奥利塞往中路的移动和他在拜仁的位置接近，可能是整个法国队的进攻打开了一个关键的调整。邓贝莱首发的时候，我们看站位啊是在中场的突前的中路位置，但现在呢他是来到了右边。姆巴佩、邓贝莱这个传中球被后卫挡了一下，弹了起来，伊拉克队中后卫和自己的守门员刚才两个人抢到了同一个点，差点出现问题。科内、昆代、奥利塞、姆巴佩，这个球传当过人，再往底线走，没有传中，再敲回来一漏，奥利塞起脚打门。奥利塞在这个位置上的左脚内侧的射门应该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伊拉克队也知道研究过，他面前的这个防守球员拼尽全力把自己重心完全扔出去，也要在近距离封堵一下奥利塞的这脚射门，不能让他这个弧线球打出来。姆巴佩，姆巴佩来一脚抽进了，哎呦！开场14分钟，姆巴佩今天的脚感非常好啊，这个球是拿左脚打进的。其实在10几秒钟之前，奥利塞在这个位置附近用左脚打过一次，那个球伊拉克队的队员奋力的封堵了，但这一次的姆巴佩在这儿，可能大家觉得姆巴佩是不是他的左脚不是他的惯用脚，会不会他要调整一下用自己右脚来打呢？不是这样的，姆巴佩今天的脚感非常好，用左脚直接轰出一脚世界波，打进了球门。比赛刚开始14分钟，法国队就1-0领先。我们看这个球依旧是由奥利塞交给姆巴佩，刚才这个位置奥利塞打过一次，伊拉克的队员在那一次对奥利塞左脚的防守啊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但这一次你看伊拉克队的防守球员似乎觉得姆巴佩有可能再调一下，他可能不会拿左脚射门，但姆巴佩告诉他们自己的左脚同样的有杀伤力。这是姆巴佩在世界杯决赛阶段个人的第15球，他已经追平了巴西球星罗纳尔多，追平了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总的射手榜上并列排在第3了。他们身前还有2位，一个是科洛泽的16球，还有一个是梅西的18球。好球，伊拉克队打到禁区附近，哈马迪这是刚上场的，哈马迪呢第一场比赛首发，今天没有首发。

但是也就是踢了20多分钟时间就被换上来。艾曼的受伤应该是一个意外。伊克巴勒，好球啊！伊拉克队看看怎么发展，再打到左边来，传中球，后点有机会，角球，这就是9号哈马迪。伊拉克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裁判后来可能是经过了视频裁判员的提醒啊，又改判了，角球变成了球门球。法国队把球门球发出来。视频裁判组的任务呢，在本届世界杯上有更多的提升，包括对争议的角球的判断，也可以提出鉴别的意见，而且呢，主裁判基本上都会听，因为视频裁判是可以看到回放，看得更清楚。滚蛋！纳比奥预判梅卡诺。这个球传大，迪涅，迪涅呢是效力于英超的阿斯顿维拉队。上赛季维拉获得了英超联赛的第4名，但是呢，维拉获得了欧联杯的冠军。迪涅因为在维拉的出色的表现，也时隔多年重返法国的国家队打世界杯。伊拉克队后场的界外球，萨里巴，哈马迪，伊拉克队往前推进，右侧有个大空当，给过去，右路传中，被法国队的后卫挡出了底线，这个角球没什么问题。这是伊拉克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

伊拉克队在准备罚角球的时候啊，他们有两个队员，十一号艾哈迈德和十四号伊克巴勒，两个人是试图去挤守门员麦尼昂的站位，去干扰他。看看伊拉克队的角球，到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太远了。艾赫迈德，球没有控制住。昆代，科内呢？今天在中场啊，感觉还是比较突出的。当然呢，今天伊拉克队在中场基于法国队控球的这几个队员的压力啊，肯定是要小过于第一场比赛塞内加尔那个中场的这种压制力。好球，巴尔克拉，姆巴佩。外围要起脚了吗？邓贝莱

0: 是个假动作。
1: 巴尔卡拉，
0: 登贝莱，姆巴佩，姆巴佩横抢拉开，这个球是赶上他右脚，所以伊拉克的队员防得非常的严。刚才啊，姆巴佩的左脚射门确实有些出乎伊拉克队员的意料。伊拉克队现在前场没有反击的能力，所以呢，法国队可以控制的比较从容。

好嘞，算。巴尔克拉，科内，奥利塞，球还是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迪涅头球回顶给自己的门将，这个球伊拉克的队员还是非常的冷静的。伊拉克队今天首发的守门员呢是30岁的巴西勒，巴西勒呢是伊拉克国内的球队警察队的队长，警察队在伊拉克国内的联赛当中也是强队。巴西勒今天首发，他换下了第一场首发的门将贾拉勒，贾拉勒已经35岁了。巴西勒在预选赛的比赛当中其实才是球队的主力啊，包括在洲际附加赛他们击败玻利维亚那场比赛当中他都是主力。科内好球，球控的不错，身体对抗也不吃亏。拉比奥，法国队前场就地又把球给抢了回来，转到这边邓贝莱，球停得不错，伊拉克队员上抢的有点猛啊，被过掉了。但是这个球呢，邓贝莱这么一对脚的时候，球趟得太远了。球，伊拉克队刚才伊克巴勒那个原地的转身做得不错呀。在伊拉克今天这个面对的局面之下呢，他们的队员在场上个人发挥的空间非常小，因为整体上被限制住，每个人都必须在防守当中来选择位置。球在脚下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候。拉比奥，邓贝莱，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伊拉克队局部是集中了两个人来防守啊。这个球是球权属于伊拉克，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现场呢应该开始下着小雨了，今天整个一天费城都是阴天，现在呢现场开始下雨了，这个雨势逐渐的大了起来，看看会不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化。现场的球迷现在有事了啊，大家纷纷的开始准备好的这个雨衣套起来。看看伊拉克队的进攻，

伊克巴勒，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这阵雨来得很急呀、啊。在大雨当中来观看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讲呢，也是一番有趣的经历。很多球迷都预计到了今天有可能会是雨战，所以在进入场内之前，场外有卖雨衣的，不少人都买了一件用来防身啊，现在还真是用上了。看看法国队的进攻，巴尔克拉，姆巴佩在左侧的外线，巴尔克拉走中路往里塞，这个球他没有给左边的姆巴佩，不过这个选择呢也是可以的，因为他在中路啊，持球向前推进的时候，这个威胁性是最大的，而且在他身前，奥利塞也已经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球传的靠近后卫了一些，线路太直了。姆巴佩，奥利塞，伊拉克队现在后防线把法国队的一次进攻防下来之后，把球呢向自己的中前场踢，但是呢往往是第一脚就会又传回给法国队，他们中前场现在没有拿球的点，这就使得他们中场线跟后卫线这两条线的队员不停地在面对防守的场景，没有喘息的机会，这样很容易犯错误。科内，伊布拉辛，这个球伊布拉辛受伤倒地，但是裁判认为没有犯规，比赛继续。伊拉克队把球又断了回来，马上传球失误了，吊门，嘿嘿，双方刚才在中场都是错进错出，都是出现了一些失误，最后呢是以法国队的一脚吊门而结束。这个球拉比奥的铲球啊，多少还是有些犯规的嫌疑啊，踢倒了伊布拉辛。但是呢，伊拉克队刚才自己马上又出现了传球失误，把球又还给了法国队。巴西勒，雨势在逐渐的加大，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场上会比较湿滑，应该会多出很多变数来，要不然的话，法国队把伊拉克队压制在自己的防守三区，反复的组织进攻，伊拉克队反击当中没有什么机会，应该说这个比赛变量不多，但是现在啊，这个天气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多少也是本场比赛变量的一部分。昆代，姆巴佩，巴尔克拉再跟姆巴佩领进去了，有机会，没有办法起脚，最后呢是被后卫给缠住了。姆巴佩领球转身往里抹的时候都做得不错，但就是他准备要起脚推射这一下的时候，后卫死死地挂在了他的身上，没有让他最后一个动作做出来。我们看啊，原地脚底踩球转身，后卫狠狠地对他有一个干扰，这是3号胡塞因。另外一个中后卫阿卡姆过来这一下也关键，就让他最后这脚射门没有打出来。

塔卡姆好球，卡马迪这个球控球的时候造成了法国队的犯规啊。这个雨势呢逐渐的开始蔓延到了看台的上层，我们的评论席就在看台的上层。因为评论席上很多电子设备，所以呢在今天比赛之前的时候，现场的准备啊就已经是在评论席的电子设备上面都准备了这个塑料膜，如果一会儿雨再大一些的话，我们可能就得用塑料膜把这个设备盖起来了，免得被雨淋到出现故障。至于我们评论员嘛，我估计一会儿也钻到塑料膜里面去了，真是很有趣的经历。这么大的雨，我觉得运动员们在场上可能这个睁眼都有点费劲啊，眼睛都有些睁不开。多斯基，扎伊德，科内，巴尔克拉，姆巴佩，这样的比较滑的情况之下呢，会对配合的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呢双方也会因此出现很多失误。法国队刚才的这个传球啊就出现了几次稍微传偏一点儿，因为草皮非常的湿滑，这个球的走的速度非常快，传偏一点队友就很难拿到。这个雨势啊终于开始影响到评论席了，我摆在面前的资料啊这个纸张已经被雨给淋湿了。你看我们坐在这个看台最高一层的评论席上都已经被雨给影响到了，运动员们在场上踢比赛的时候肯定这个视线呀包括脚底下的感觉啊都会受到影响。阿马迪这个球犯规啊，法国队的中场队员犯规，科内的犯规，伊拉克队获得一个任意球，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前场定位球是得分的好机会啊。刚才科内呢是被卡马迪给闪过了之后，这个点不能丢啊，所以科内呢是把卡马迪给抱倒了啊。现场的球迷各显神通，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避雨的手段，这个透明的塑料雨衣应该是最为常见的一个手段。看看伊拉克队的任意球啊，这个任意球距离球门有点远，这样的天气对双方的门将都提出了考验。球掉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迪涅一脚踢到对方的半场去。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三分钟，巴西勒多斯基，伊克巴勒转移，好球！这球传得很准啊，但是一落地队友就停不好，这球一落地就会快速的前窜，就像在池塘上打水漂一样。阿卡姆

0: 帕马迪背身把球护住交给队友，帕马迪还有机会，往里传的时候被巴尔克拉给挡住了，法国队把球控制住。迪涅预判梅坎诺，邓贝莱姆巴佩啊，示意大家稍微稳一稳，不着急，因为现在呢上场还有不到半分钟就要结束，法国队是1-0领先。拉比奥邓贝莱法国队在自己的中后场控制球啊，把这个上半场最后一点时间用完，这样的话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法国队是凭借着姆巴佩的进球1-0暂时领先于伊拉克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二轮，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因为费城出现的强对流天气，这个比赛的下半场啊，推迟了2个小时才开始。不过现在好歹比赛是回来了，现场的观众呢又坐得满满当当。刚才呢是体育场的这个提醒的系统啊，是告诉大家要去，不要到这个露天的地方啊，去找这个躲避雷暴的区域。所以呢看台空了一大片，但大家都没有走，大家都聚集在这个有屋顶的位置上，等待着比赛重新开始。而一旦比赛出现要重新开始的迹象啊，所有人都非常的开心，大家一起在唱歌，这个感觉啊就像是小时候小学生们集体要去春游，但是呢在出发的当天早上天阴了，看起来要下雨，那全班的小朋友其实都是一个想法，就是大家盼着天气好起来，这个春游的计划能够真正的实施啊。现在虽然推迟了2个小时，但是比赛毕竟恢复了。我们看看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下半场的较量。法国队呢穿着蓝色的球衣，下半场他们从右往左进攻，伊拉克队穿着白色的球衣，他们从左往右攻。上半场的比分呢是法国队1-0领先。在经过了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延时之后呢，法国队还没有换人，伊拉克队也是上半场的时候换了一个人，现在没有再调整。科内，约帕梅卡诺，登贝莱，昆代，这个态势啊还是和上半场的比赛的走势差不多。法国队呢整个阵型压得很靠上，两个中卫都已经推过了中线，再往前前进了10到15米。伊拉克队是采取的深度防守，姆巴佩，约帕梅卡诺，不过经过了下雨之后，这个草皮比较湿，球很滑，这个时候适当的加强远射，对于双方来讲呢都是值得采取的这样的方法。伊拉克队虽然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如果抽冷子打一脚远射的话，对麦尼昂的球门应该也是威胁。好球，沿着左路推上来，有队友前插，这个球选择了自己过，前场的界外球，

0: 伊拉克队的四号扎伊德，法国队把球断了下来，姆巴佩、巴尔克拉、奥利塞、科内，这个球被抢下来了，哈马迪。确实之前的雨下得非常大，我们注意到虽然场地的这个草皮啊渗水条件很不错，但是在法国队进攻的右路，就是登贝莱所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伊拉克防守的左路，那一片草皮积水还是比较明显的。肉眼虽然不可见，但是球过去，队员跑过去能够看到淌起来的水花，你看就是在这个区域。伊拉克队沿着右路推上来，传中球到后点去，还有机会，两个小时的延误，和天气的这种突然的改变应该会对双方呢多少产生一些影响。如果按照上半场那个态势进行下去的话，伊拉克队机会不大，但是这个天公啊，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天公作美，我们还要看一看接下来的走势。姆巴佩往前趟，横传，左脚这个球传大，对于双方的主教练来讲呢，其实这都是新课题，也足球比赛因为没有暂停，再加上之前的足球比赛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雷雨天气，只要不打雷啊，没有闪电，没有这种这个电击的风险的话，不管下多大雨比赛都会进行的，所以这种延迟两个小时再开始都不常见，球迷不常见，我们解说员不常见，那对于参赛的运动员和执教的教练员来讲呢，也不常见。在去年美国进行的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出现过好多次因为雷暴天气比赛延期的情况，当时呢就在世界的媒体间产生了一种焦虑啊，就是今年的世界杯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啊，就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遇到雷暴天气延期的比赛。伊拉克队现在呢，在进攻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一个三后卫的站位了。居中呢，就是现在拿球的阿卡姆。伊斯梅尔。好球。十四号伊克巴勒。漂亮啊，这个转身啊是出乎意料。两个人有身体接触之后，伊拉克的队员倒地，这是他们现在的场上队长伊布拉辛，和法国队的后卫昆代有个身体接触，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一下是正常的身体冲撞，不犯规。姆巴佩向前起坐，巴尔克拉，巴尔克拉还在控制着球，迪涅、奥利塞、登贝莱过人成功，右脚传中到后点，还有迪涅，迪涅这个球没传好，伊拉克队把球断了下来。哇，姆巴佩的这个回追非常的积极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刚才这个球迪涅给他传的时候稍微的传偏了一点，拉比奥， 拉比奥在上半场的传球成功率是100%，好球！这个球最后这一步是先出了底线了，球门球。拉比奥呢，在上半场完成了42次传球，也是在场上上半场45分钟唯一的一位传球成功率100%的球员。
1: 哎呦，失误了！
0: 法国队机会，哎呀，伊拉克队自己在罚球门球的时候失误，这个球呢，感觉后卫跟自己的守门员两个人当时眼神没有对上，这个球直接传给了禁区内的法国队的队员，这个球丢的实在是不应该呀。伊拉克队他们的守门员巴西勒和自己的后卫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再加上确实这个草皮比较湿滑，

这个球一旦在第一下触球点的时候没有控制住的话，自己就拿不到了。这几乎是拱手送给了法国队一个进球，进球的又是姆巴佩。54分钟，比分变成2-0。我们看一下啊，这是自己后场的一个传球，很显然中后卫四号扎伊德和守门员巴西勒两个人没有对上眼神。姆巴佩这个球进得非常的轻松，也要感谢队友的无私的助攻。这个球丢的不应该，伊拉克队丢的不应该。姆巴佩的个人进球数啊，又往上涨了一个，他现在已经追平了科洛泽。在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参加的前两场小组赛当中，姆巴佩是一场进了2个，上一场他进了2个，这一场又进了2个，到目前为止进球数已经是来到16球了，16球追平了科洛泽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的个人进球数的榜单上啊，现在已经是并列排在第2了。因为梅西呢是在今天稍早的比赛当中独中2元，所以梅西的个人进球数是18个，目前是排在第1的。克洛泽之前是16球，姆巴佩之前是14球，今天进了2个，先后追平了罗纳尔多和克洛泽，现在跟克洛泽并列第2。拉比奥，奥利塞，拉比奥有身体接触倒在禁区里边，裁判给了球门球，不构成犯规。

大家都是经过了两个小时的中断，状态的中断，重新回来。但是看起来似乎伊拉克队回来的还不够，刚才的这种球门球在禁区里边横传出现的失误真的是不应该呀。这个球犯规，伊布拉辛犯规。在这个十八号艾曼被换下之后，队长袖标带到了伊布拉辛的左臂上。伊布拉辛呢是在阿联酋联赛的贾夫拉队效力。迪涅、巴尔克拉、奥雷塞、邓贝莱，再给姆巴佩，姆巴佩传当过人，有机会，挑球打在了横梁上，这球一个巧妙的吊射呀，非常的有艺术性，但是可惜啊，运气差了一点，球是击中了横梁，这是一个巧射，奥雷塞。刚才姆巴佩呢，这个球分给他，奥雷塞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射门的机会，他也没有发力射门，而是打了一个巧劲儿。事实上已经是越过了守门员巴西勒，只不过运气差了一点啊，砸中了球门的横梁。科内、于帕梅卡诺、邓贝莱回接，交给奥雷塞，姆巴佩起诉了，奥雷塞外脚背传，姆巴佩这个球停得不错，再给奥雷塞，奥雷塞这个左脚确实出神入化，漂亮的过人，大门头球补门，球没进，哎呀，这就是个空门啊，拉比奥他应该是受到了后卫的干扰，所以这个头球的动作没有完全的跳起来。法国队现在是压力小了之后，这个比赛踢的观赏性十足。这是刚才奥利塞的那个吊门啊，打在横梁上。这一次呢，奥利塞巧妙的挑球过人之后，倒三角回传，邓贝莱的射门守门扑出，后点的拉比奥这个球他被后卫纠缠上了，面对空门他没有跳起来，所以这个球。

都没有顶在门框范围内，但是要是这么踢下去的话，伊拉克队距离下一个失球又不远了，伊拉克队要换人了。

拉克队换下去的两个人呢是两个扎伊德，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和4号扎伊德。这个4号扎伊德就是刚才在禁区里边罚球门球失误的那个队员。科内，这个球在禁区里边落地之后，巴尔克拉已经拿不到。阿玛里，伊克巴勒，这个球控制的时候呢，被姆巴佩犯规。姆巴佩是背后推人了啊，很明显的一个犯规。奥利赛，这个球呢是伊拉克队的防守球员阻挡。奥利赛他的踢球确实是观赏性十足，他本身速度快，向前突击的能力就强。刚才犯规的是伊拉克队的左后卫多斯基。邓贝莱和昆代两个人这一次配合没有打成，犯规，与帕梅卡诺狠狠的一膀子撞倒了哈马迪。二号李斌啊，李斌呢是刚刚换上来的。伊拉克队现在回到后腰位置上拿球组织进攻的就是14号伊克巴勒。这个队员呢只有23岁。打身后，与帕梅卡诺啊第一落点控制得非常好，很精准，而且身体对抗也不吃亏。拉比奥，巴尔克拉，迪涅，伊拉克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法国队的前场界外球。邓贝莱，邓贝莱自己

抬了一脚，角球。这是法国队下半场的第一次角球啊，全场的第二次。这个角球打了个战术，迪涅传进去，头球顶到，但是顶偏了。萨里巴，裁判给了角球，给了角球。法国队又快速的把这个角球开了出来。奥利赛推登贝莱，还有打门，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伊拉克队的注意力似乎不是很集中，这法国队的这个角球开出来特别快，这个时候伊拉克队的禁区里头的布防啊还没有完成，这个也不应该啊。虽然比分落后，但是伊拉克队现在自己该做的事情应该做好。奥利赛，好球，登贝莱打门又进了，3-0，66分钟，奥利赛助攻，登贝莱破门。奥利赛确实是在中路最有威胁呀，他不仅在边路自己能够突破，能够向前形成对对方防线的爆破，他在中路的时候这个传球也是球队组织进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宝。所以奥利赛现在真的是法国队队内的宝贝。其实在格里斯曼退出法国国家队之后呢，法国队在这个位置上还真是需要一个像奥利赛这样的队员。而奥利赛和格里斯曼相比呢，他可能传球的技术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是他的带球向前突破个人终结的能力是要强过于格里斯曼的。我们看啊，这个球你看奥利赛拿球之后就从伊拉克队防守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自己向前摆脱，然后外脚背的斜传，德梅莱这个球停下来转身面向球门的时候，接下来的打门就非常的轻松了。奥斯曼登贝莱破门，法国队3-0领先，这也是登贝莱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的第一个进球。迪涅，巴尔克拉，哎，这个球迪涅趟了过去，再向前传的时候没有传出来。这个球解围没有踢出去，巴尔克拉跟回来，七号尤素夫赢得了一个角球，这是伊拉克队下半场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开起来，后点有机会，这个球后点已经拉空了，选择不停球直接射门，球没有压住啊！这是下半场换上来的二号李斌，李斌呢是换下了四号扎伊德，他上来之后就是直接站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哎，这是刚才奥利赛助攻登贝莱破门的慢动作回放，两个人在这个进球之后就都被换下。伊克巴勒，里边伊克巴勒转移，侯赛因，侯赛因这球传得漂亮，禁区里边了，横传，法国队挡了一下，杜埃

裁判让比赛继续，但是伊拉克的队员好像受伤的挺严重啊，比赛没有停。传进来，有机会，门前包抄，打得稍微偏了一点点，球门球。这是九号哈马迪，这个斜传传得漂亮，并不越位啊，落点也很好。哈马迪是抢到了落点上，但是有点够着踢，所以呢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下是不是稍微有一些受伤啊？

现场正式公布，今天在现场观战的球迷人数是68324人。这将近7万名观众一起经历了非常特别的一个下午。这比赛本来是2个小时的时间就会结束，但是呢，中间因为下雨，大家一起又多度过了2个小时。好球，这球塞得很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闪开，界外球。21号法尔吉，马尔科法尔吉，

卡姆，这个想法还是不错啊，想用脚后跟把球顺给斜插上的队友。嗯，法国队的曾经的国脚卡伦布今天也在现场观战。杜埃，谢尔基，好球！萨里巴，再交给谢尔基，迪涅，好球，姆巴佩穿裆过人倒地，裁判认为不构成点球。这个球姆巴佩觉得对方有阻挡啊，他的穿裆过人还是很巧妙的，随后两个人一个身体接触他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让比赛继续。科内，杜埃，谢尔基挑传身后，姆巴佩打门，这个球谢尔基跟他形成了默契，

姆巴佩是不等皮球落地，直接选择抽射。这个球，伊拉克队的这个防守球员20号谢尔呢，他是站在原地没有动，姆巴佩把球穿裆过掉之后，两个人撞在了一块儿。这是之后谢尔基的那个传球，姆巴佩的凌空抽射，打偏了。萨里巴，科内，好球！科内又把球抢下来，交给巴尔克拉，进到禁区里边，看看巴尔克拉横传，哦呦，这个球伊拉克队的后卫虽然差点乌龙，但是他这一拦非常关键。这个球如果不挡的话，法国队后卫有两个点都能包抄打门了。这是伊拉克队的中后卫阿卡姆一次极限救险，法国队的角球开出来。谢尔基送进去，迪涅传，昆代，杜埃，姆巴佩，这个球越位，之前接应的队员是越位。好，法国队这个时候再换两人，法国队的2号古斯托，25号阿克里乌什，换下了巴尔克拉和5号昆代。古斯托是踢右边后卫的啊，他是对位换下昆代，阿克里乌什呢是对位换下了巴尔克拉，这应该也是古斯托和阿克里乌什两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次亮相。第一场比赛这两个人没有上，古斯托呢是在英超联赛的切尔西队效力，阿克里乌什来自参加法甲联赛的摩纳哥队。7号尤素夫，谢尔基，谢尔基这个球带的稍微有点多，球丢了啊！但是队友迅速的，你看，在球旁边的两名队员科内和迪涅迅速上抢，所以伊拉克队虽然把这个球断下来，但是球在脚下停留还不到一秒。这就是丢球之后就地在球的周边组织的第一道防守，这个效果往往是最好的。突然一个过顶没有过去，伊克巴勒，犯规。

这是刚刚上场的两名法国队的队员古斯托和阿克利乌什，在合力防守的时候古斯托的犯规。在这两个人上来之后呢，是同时出现在了法国队的右路，古斯托是右边后卫，阿克利乌什是右边的边锋，而把杜埃的位置啊又挪回到了左路。之前巴尔克拉还在场上的时候，杜埃上场呢一直打的是右边锋。在法国队中卫形成的剧烈的这个身体冲撞的态势之下啊，七号尤素夫这个球没有拿住。迪涅，萨里巴，科内，谢尔基和科内两个人没想到一块，主要是科内这个传球啊给的提前量太大啊，就是谢尔基这个传球给科内给的提前量太大。姆巴佩，好球，拉比奥，古斯托，阿克利乌什，姆巴佩，阿克利乌什，两个人的撞墙式配合，还有科内，突然找姆巴佩，姆巴佩打门，这个球应该也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但是呢，因为主裁判看到伊拉克队在控制这球，干脆这个球也不吹了，让伊拉克队把球直接发出来。好球，伊拉克队看看这次进攻啊，向前推进，二号李斌，还是稳妥起见啊，他觉得怎么传好像都不太安全。法国队这个防守没问题啊，萨里巴没问题，谢尔基，这个球想找杜埃还是想找姆巴佩啊，反正是没传好，两个人这个区域都没有传到。刚才是谢尔基用右脚完成了一次传球。阿诺德的球队第一场比赛呢是输了三个，他们1-4负于挪威，这场比赛目前是0-3落后于法国。当然呢这只是小组赛的第二轮，伊拉克队就算今天输也没有丧失最终出线的希望，虽然这个希望相对来说比较渺茫，但毕竟不是零。哎，伊拉克队自己又是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姆巴佩向前提速进到禁区里边打门，这个球没控制好啊，左脚没有控制好打飞了。同时呢杜埃也在后点给他跑出了一个传球的线路，伊拉克队这种传球失误本场比赛显得多了一些。

且呢有一个丢球，也是源自于自己的失误。这个时候法国队应该是要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应该要把姆巴佩给换下来。这是姆巴佩在上半场比赛的那个进球，姆巴佩今天比赛的两粒进球，使得他在世界杯的总的射手榜上啊，现在和科洛泽并列在第二了。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是到了16个球了。伊拉克又是后场自己带球出现了失误，法国队断球，拉比奥球门球，基里安姆巴佩被换下，换上场的是九号图拉姆。比赛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两分钟的时间，现在法国队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马库斯·图拉姆啊，他是法国队的前国家队的后卫图拉姆的儿子。他的父亲图拉姆呢，是和现在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一起为法国拿到过98年世界杯的冠军，2000年欧洲杯的冠军。迪涅，杜埃，切尔基。好球，阿克利乌什，传球没有过顶，这个球也没有让继续下去，主裁判鸣哨了。经过了雷暴天气推迟2个小时之后，这场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呢，在第二轮的小组赛当中是3-0击败了伊拉克队，其中基里安·姆巴佩再次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米罗斯拉夫·科洛泽。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费城体育场为您现场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烂。
1: 嗯，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嗯，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堆，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2: 嗯，轻 K。
1: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2: 直接扎进了红球堆当中。
1: 嗯，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2: 打得太薄了，
1: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2: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
1: 嗯，
2: 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1: 嗯。是，
2: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鲁姆虎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2: 十七万。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7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7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
0: 嗯，
1: 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
1: 球，
0: 好球，
1: 还是刨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宇哲
0: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金英斯。前两局比赛吴宇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宇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宇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

0: 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格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带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扑来叫蓝，
2: 帅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蓝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蓝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蓝球是 K 球队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蓝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较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重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ohn Higgins,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篮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齐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吴一泽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0: 其实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调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嗯。

0: 上方啊，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1: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啊。
0: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1: 嗯。
2: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身。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74。79.

0: 83.
1: 完成青苔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3: 嗯，
2: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3: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2: 嗯，
3: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3: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2: 应该再多走一些，
3: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2: 粉球被站点了。
3: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2: 对，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3: 嗯，是。
2: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3: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2: 嗯。
4: Chef。
3: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4: 欧一泽赛，
3: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2: 对，

0: 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威瑟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连续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了。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是，
0: 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嗯，
2: 谢谢。
0: 嗯，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嗯，一点点角度。
3: 上面。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嗯，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球，
1: 好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关机输入。

0: 而且维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抬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设计服。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法。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进。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好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一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年
1: 年
0: 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
0: 方
1: 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

0: 还是会让吴奕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 70

0: 75.
1: 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3: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3: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3: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3: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3: 嗯。
2: Chef。
3: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3: 叫黑球的话，叫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3: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蹬杆来弹一库。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枪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7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叫最左边那颗。
2: 3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好，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叫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
2: 69。
0: 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76。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1: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1: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卢布逊，
0: 嗯，
1: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1: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2003年的。
0: 嗯，这杆又过百了啊。
1: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0: 嗯，看能不能青苔啊，这个如果是青苔的话有140分。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1: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体。

0: 未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2: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2: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2: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2: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2: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2: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2: 17岁，
1: 粉球的中带啊。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蓝球

0: 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1: 嗯。
0: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0: 刚好。
2: 嗯。

0: 分球下方这一个。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七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沉浸。
2: 嗯，很定啊。
1: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100-102。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2.

0: 115.
1: Mm, 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宇泽的左手啊，
2: 练得真棒，
1: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2: 单杆137分。
1: 嗯，
2: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宇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2: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1: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蹬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蹬上来做黑球。嗯，
2: 太准了，
1: 真是准，
2: 而且很有信心，
1: 非常坚定啊。
2: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2: 可能都觉得，哎，吴宇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1: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2: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1: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2: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宇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1: 对，
0: 9

Sister. Something.

0: 把这个地杆带一下，嗯，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袖队就没有那么聚集，嗯，想下角度吃一步，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一下，
0: 按耐不住了，
1: 忍不住了。<笑>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要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 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4了。嗯，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嗯。
1: 魏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对，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0: 笔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1: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韦德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
1: 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0: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1: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1: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0: 啊，效果不好啊！
1: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哎，对，
0: 韦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1: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0: 哦，差了一点儿，
1: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了这一杆啊。
0: 是，
1: 嗯，
0: 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1: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0: 嗯，
1: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食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嗯。
1: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哇，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那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

0: 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
1: 嗯、
0: 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干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也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玉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角度刚刚好，
1: 7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3: 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3: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3: 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3: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

0: 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希金斯的精力有些下降，
1: 嗯，
0: 就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1: 简单一点，
0: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1: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0: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好诊伴万家，优选欧司薇拉。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哪个买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6: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箭直达。
8: 欢迎回来。在这场19: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平常台了。

0: hate.
1: Ma.
2: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0: 保三金，谢谢。
3: 这杆新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来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

0: 16的参赛席位啊，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1: 是。
2: Six。
1: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2: 14。
1: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2: 15。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1: 嗯，

0: 榨干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后了。
2: 吴一泽劝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嗯、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嗯，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天。

0: 传奇法。
1: 吕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down。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就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户。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2: 下面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去负。25

0: 邓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2: 向上来叫蓝。
0: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2: 哇，太合适了。
0: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2: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0: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2: 嗯。
0: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1: 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2: 嗯。
1: 47。
0: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2: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1: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2: 是的，
0: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16 的选手，
2: 嗯，
0: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2: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0: 嗯，
2: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0: 这
2: 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2: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2: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

0: 你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这个一进就算
1: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十三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正赛的资格。
0: 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八十位啊，斯诺克史上第八十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成为了第十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7月16日举行的第12赛段的比赛，这是一个平地赛段，选手们是从诺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出发，比赛的终点设立在了索恩河畔沙龙，全长179公里。通过这样的一个地形走势，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今天整个赛程还是非常的平坦。本届环法大赛呢，一共是设立了7个平路赛段，第12赛段是选手们迎来的第5个平地赛段。在整个赛程当中，一共呢是设立了一个途中冲刺点，是在45.8公里处，另外呢还设立了3个四级难度的爬坡点，分别是在76.5公里、97.8公里、162.3公里。相信今天这个赛段对于冲刺车队以及车手来说呢，一定会展开一个激烈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3位选手，这是来自维斯玛车队，我们看到原点衫穿着者是11号温格高，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53.3公里。温格高呢是在之前的大约距离比赛终点60公里左右的时候，他的赛车出现了一个机械故障，后车爆胎了。那么现在他在2位队友的领骑之下，在向着前面的大集团追赶，现在落后大集团有140米左右，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近。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这就是前面的主集团。这样来说呢，温格高现在应该是能够很快的回归到主集团当中。温格高也是在他的队友14号坎佩纳茨还有12号阿菲尼2位队友的护送之下在向前追赶。温格高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呢是排在2的位置，实际上在原点山上他也是排在2，只是因为原点1现在积分榜在原点积分上排在第一位的波加查现在是身着黄衫，一个人是占据了2件荣誉衫，黄衫和原点衫，所以波加查呢是肯定选择身着黄衫。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按照规则哈，这个原点衫的穿着者呢就下滑一位，在原点积分上排名第二。

的选手可以身着圆点衫，所以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温格高啊，现在是身着圆点衫。那么在圆点的积分上，波加察现在是42分，温格高呢是在27分，这也是两位选手啊都是在前面结束的几个山地赛段当中的表现是非常的出色，拿到了圆点的积分。当然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目前波加察的领先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第12赛段可以说本届环法大赛赛程已经是过半了，波加察现在是牢牢地占据着个人总成绩榜第一的位置。这就是前面的主集团，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军，只有两位选手，分别是勒索车队的157号选手维斯特罗夫，这是一个擅长于突围型的车手，今年26岁。另外一位呢是来自 FDJ 车队的184号选手科斯蒂乌，两位选手啊都是法国车手。好，现在看起来维斯特罗夫好像把184号选手甩在身后了。不过这两位选手啊，现在他们的领先优势并不是很明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主集团军啊，他们的追击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平地赛段，后面的主集团军一定不会给前面的突围出去的兔子任何机会。虽然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不到50公里的赛程，但是后面的主集团他们骑行的速度也是相当的快。平地赛段最大的看点就是途中的冲刺积分以及最终的终点冲刺。维斯特罗夫也是拼尽全力啊，现在他已经把184号选手科斯蒂乌甩在了身后。那么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缓慢的上坡，有一个缓慢上坡的丘陵起伏的赛段，在这里他的平均时速是达到了每小时38公里左右。选手们也是挥汗如雨，今年环法大赛法国也是非常的炎热。现在维斯特罗夫一个人单飞骑行在了最前方。平路赛段看的就是冲刺积分的争夺，当然终点冲刺的积分是最高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途中的冲刺点。那今天的比赛途中冲刺点是在选手们出发之后不到50公里就迎来，所以在比赛的前半部分整个大集团军拼争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尤其对于在绿山的积分榜上排名靠前的几位选手，也是在途中的冲刺点展开了一个激烈的竞争。那么目前在绿山的积分上，33号选手佩德森是以317分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131号选手吉尔麦272分，105号选手菲利普森是255分，91号选手梅利尔是223分。这几位选手也是今年环法大赛冲刺王非常有力的争夺者，他们也是凭借着在前面已经结束的赛段当中，不管是途中的冲刺点还是平地赛段的终点冲刺，获取的这么高的一些积分。那么今天第12赛段依然是一个平地赛段，相信这些选手在完成了途中冲刺之后，终点冲刺肯定又会拼尽全力。今天的途中冲刺点率先抵达的是维斯特罗夫，他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不过维斯特罗夫对目前的绿山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维斯特罗夫也是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后状态非常的积极，

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处在整个大集团军的最前方。那么在维斯特洛夫经过了途中冲刺点之后，后面的主集团军也是立马赶到。那么在主集团当中，佩德森是第二个抵达的，如愿拿到了20分的冲刺积分。菲利普森是拿到了16分的冲刺积分，第三个抵达。梅利尔在这里是拿到了14分的冲刺积分，坎特是拿到了12分的冲刺积分，那么杰尔麦是拿到了10分的冲刺积分，之后巴莱里尼拿到了9分。可以说在冲刺榜上排名靠前的选手，那么在途中冲刺点都获取了不同的相应的冲刺积分。而在今天这个赛段当中，提供了多达95个冲刺积分，也就是途中冲刺的第一名你会拿到25分，如果终点冲刺的第一名是拿到70分，加在一起就是高达95分的终点整个的绿衫的积分。王绿衫的积分呢，一共是分为两部分组成的，一个呢是选手们要去争夺途中的冲刺点，每个途中的冲刺点呢会给前15名选手不同的冲刺积分。率先抵达的是25分，第二位抵达的是20分，第三个抵达的是16分，第四位抵达的是14分，之后呢就是分别会对应12分、10分、9分、8分、7、6、5、4、3、2、1，这是途中的冲刺点。那么在今年的环法大赛21个赛段当中，除了车队计时赛，也是今年的环法大赛第一个赛段没有途中冲刺点，其他的20个赛段都有途中冲刺点。那么另外赛段的终点积分也是按照赛道的难度分为了4档，这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一个全新的改革，可以说也是大幅倾斜于纯平路赛段。纯平路赛段今年的环法大赛的第5赛段、第7赛段、第8赛段、第11赛段、第12赛段是一共5站啊，这都是平地赛段，纯平地赛段，这也是冲刺型选手的核心得分区。赛段冠军会拿到高达70分的冲刺积分，第二位抵达呢是50分，季军是40分，第四位选手是35分，之后一起是30分、26分、24分、22分、20分、18分、16、14、12、18。另外，除了纯平地赛段之外，第二档呢就是轻度起伏赛段，今年环法大赛的第4赛段、第13赛段、第17赛段、第21赛段，这是4站轻度起伏赛段。终点积分呢，赛段冠军是50分，亚军是30分，季军是20分，之后是18、16、14、12、18、7、6、5、4、3、2，终点都是会给前15位选手不同的冲刺积分。那么在丘陵赛段一共是4站，分别是第2赛段、第3赛段、第9赛段、第18赛段。那么终点积分呢，依次是30、25、22、19、17、15、13、11、9、7、6、5、4、3、2。高山赛段、山地赛段加上计时赛，这一共是8站。分别是第1赛段车队计时赛，第6赛段、第10赛段、第14、15、16、19，还有第20，一共是8站。那么终点的积分呢，分别是会给20、17、15、13、11、10、9、8、7、6、5、4、3、2、1，这样。也就是说，整个赛程难度越高，赛段冠军得的冲刺积分越低，而平地赛段终点冲刺的积分越高，这样呢也就避免了像

坡型的选手，在山路终点都能够获得赛段冠军，那么他们同时会拿到更高的冲刺积分，这样对于平地冲刺型的选手来说就有点不公平。所以今年的环法大赛呢，在这个冲刺积分上就做了一个改革，倾向于冲刺型的选手，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而第十二赛段也是纯平地赛段的最后一站了，最后一个了。对于冲刺王的争夺者来说，今天的终点冲刺，谁先抵达到终点，就能够获得高达70分的冲刺积分。而目前在绿山的争夺上，佩德森317分，吉尔麦是272分，菲利普森是255分，梅利尔是223分。所以说最后的终点冲刺对于这些选手在绿山积分上还是能够非常有希望打乱这样的一个顺序。那么在第十一赛段，选手们也是结束了第四个平地赛段，来自乌诺车队的瓦伦绍尔是率先抵达，库伊是第二位抵达的选手，菲利普森是排在了第三位。哦，这是菲利普森，105号选手菲利普森。我们刚刚提到了菲利普森是今年环法大赛冲刺王非常非常有力的竞争者。哦，难怪刚才的镜头我们刚才看到了主集团当中啊有两位啊，这个108号，这都是菲利普森的这个队友，在主集团军的尾部，看来是想要等一等菲利普森。不过按照菲利普森个人的这个能力和节奏来说，1分钟的时间差距与黄山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应该还是很容易，主集团啊与主集团的这个时间差距在1分钟左右应该还是比较容易能够追上去的，因为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37公里，现在菲利普森与主集团之间的差距大约是不到300米。157号还是一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但是他的优势已经是马上就要消失殆尽了。我们通过这个长镜头就能够看到后面的主集团马上就要抓住他了，那一些车队的工作人员也是在这里设立一个补给点，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个车手呢会从他们车队的这工作人员的手上拿到他们需要的补给。一般这个补给的这个袋子它是一定是用这个布袋子，用布袋子装上一些比如说能量棒补充的一些水分呀，小的面包啊等等。菲利普森1998年出生，这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个顶级的冲刺天王，身高1米76，体重是72公斤，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第151位，这是一个冲刺型的选手。对于他来说，今年的环法大赛的目标相当的明确，这就是冲击代表冲刺王的绿山。另外呢，就是能够尽量的在平地赛段拿一个赛段冠军。菲利普森在2023年环法大赛是拿到了4个赛段冠军，同时是获得了2023年环法冲刺王。那么在前2年，2024年、2025年，菲利普森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稳定，一直是稳居全球冲刺积分的前三。可以说，他是今年，绿山的热门。

人选之一。而今年环法，今年的2026年的这个赛季开始之后，菲利普森的状态，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阿联酋巡回赛是拿到了3个赛段冠军，而在瓦伦西亚巡回赛，他是获得了总冠军，同时是拿到了冲刺王。这后面的主力集团现在展开了一个变速，只有一个缓慢的上坡。应该在西蒙斯的带领之下，主集团开始了一个变速。在画面最前方的骑手，这就是西蒙斯。西蒙斯也是法国公路赛的国家冠军，他在这里发起了一个进攻，也是带一带主集团的节奏，希望能够把157号选手抓住。刚才处在领先第一集团的184号选手已经回归到了主集团当中，现在主集团形成了两个小方阵。那么通过刚才的一个变速，主集团当中有两位选手冲出去了，但是他们的优势还没有确立。现在主集团各个冲刺车队啊，现在都是发生了开始了一个进攻和变速。那对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车队和车手来说呢，他们并没有着急地向前去追赶。比如说像波加查、温格高所处的车队，因为平地赛段不是他们想要去竞争的舞台。那现在维斯特罗夫也被后面主集团当中冲出来的大约10人组成的小分队抓住了。应该说现在所有的选手骑行在了一起，有两个小方阵现在是试图冲出主集团。但是现在还没有形成他们的领先优势，后面的主集团也是在盯着前面的两个小集团。7月16号是西班牙传奇车手安杜兰62岁的生日。那么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参加比赛的车手们也是向这位伟大的传奇车手致敬。安杜兰呢是环法赛的5连冠的获得者，从91年一直到95年，在环法赛的历史上也只有比利时名将莫格斯，这也是环法传奇之一，和他一起这是5连冠的获得者。第11赛段同样的是一个平地赛段，领先的选手是在最后的6公里处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的，最终呢是一个大团集体冲刺。那么刚才主力集团现在是有10几位选手。

0: 冲到了最前方，形成了一个领先的第一集团，领先优势是19秒左右。第11赛段的赛段冠军瓦伦绍尔，在拿到赛段冠军之后呢，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对于瓦伦绍尔来说，他是第4次参加环法赛，但是他却评价第11赛段是他迄今为止最重大的胜利。因为在终点冲刺的时候，他说有3个比我更快的车手，但是我战胜了他们，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而第11赛段也刷新了环法史上单赛段最快的平均时速，平均时速呢是达到了每小时50.9公里左右。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主集团当中三位都是今天冲刺重点关注的对象。105号菲利普森现在是回归到了主集团当中了。画面当中，主集团当中佩德森也是在这里。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的几位车手，人数还是相当的众多。那像科菲迪斯、快步、NSC、乐透等等，这也是在几支车队当中对于这个平地赛段非常有想法的车队。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30公里。今天选手们骑行的速度也不慢呀，现在这里是有一点缓下坡，平均的车速是每小时52公里左右。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人数比较的多，那么他们在距离终点大约在30多公里左右的时候发动了一个快速的进攻，这样呢也是打乱了，试图打乱对手之间的节奏。维斯托罗夫现在已经被主集团抓住了，现在是在主集团军的最后方。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对于在冲刺榜上排名靠前的这些优秀的选手来说，他们肯定是要把精力放到最后的终点冲刺。一般来说呢，会在距离终点大约3公里左右的时候开始拉火车。经过刚才的一个小丘陵的骑行，这样的一个弯道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所以选手们骑行在这里的时候是尤其的非常的小心谨慎。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也是看到了黄山波加察的身影，波加察就在评价上一个赛段，上一个赛段已经刷新了环法大赛的这个平均时速的一个记录，形成了一个新的记录，是平均时速50.9公里。那么此前的记录呢，是在1999年创造的每小时50.3公里这样的一个记录。波加察说，第十一赛段是一个非常快的赛段，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安全，保存体力。的确，对于这些冲击黄山的选手来说，平地赛段他们不是他们去拼争的舞台，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大集团集体冲刺。在个人总成绩榜上，选手们的时间排名是不会拉开，他们的争夺都会集中在山地赛段。所以平地赛段对于爬坡型的选手来说呢，是一个保存体力的一个赛段。但是波加察说，在中途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前轮差点压过了一个掉落的水平，差点摔车。他说，我吓出了一身冷汗，甚至可以想象出来摔在地上的样子，但是非常的幸运，这一切没有发生，我稳住了赛车。所以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虽然是一个平地赛段，大家会觉得并不难，我们在这里不会去展开激烈的纷争，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整个赛程当中保持专注，这太重要了。所以对于每一位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来说，要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去拼尽全力去争取各种荣誉，但是一个前提就是要保证安全。现在主集团经过了一个加速之后，马上也要把前面领先的将近20位车手啊抓住了。现在应该是几乎啊所有的车手又汇聚到了一起。我们说第一赛段，第十一赛段创下了一个记录，第十二赛段这个速度也不慢啊。现在所有的选手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24公里的时候，又重新汇聚到了一起。而对于目前绿衫的拥有者33号佩德森来说，他在今天的途中冲刺点是如愿第二个抵达，拿到了20分的冲刺积分。那么终点冲刺肯定也是他必争的一个点。佩德森对于自己在第十一赛段的表现，终点冲刺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他说，我有一些遗憾，因为到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我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好，我不得不后退一点才能够进入到冲刺火车当中，结果陷入了一片混战啊。想要找到空隙突围出去确实不容易。佩德森自己也清楚，在终点冲刺的时候，他说，我的能力做得不如其他的选手好。最终他是在第十一赛段是第10位压过终点线的选手，也获取了冲刺积分。但是他想，如果

我能够再把自己的排位靠前一些呢，这样我的积分会更多一些，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在第12赛段的一个表现，同时在第11赛段我也非常的

刺激难度的爬坡点，2.6公里的一个上坡，平均的坡度是4.3%。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缓慢的刺激难度，也是最低的一个难度的这个爬坡。主集团现在是有几位选手通过这样的一个缓上坡冲到了前方。现在骑行的坡度是6%。这也是今天最后的一个爬坡了。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1.5公里左右。现在是利多吹客车队的选手骑行在前方，又有选手从主集团当中加速了，又是西蒙斯。西蒙斯，利多车队的西蒙斯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了第37位，这也是美国公路赛的国家冠军。我们可以看到他身着国家冠军衫。那么来自 NSN 车队的马可，包括西蒙斯的队友维斯特，也都是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其实四级难度的爬坡只会拿到1分的爬坡积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地赛段，当然对于原点的积分上是毫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真正的原点山的争夺，他们不会看重这样平地赛段，像什么4级难度、3级难度这样的一些爬坡点。平均坡度是5%。现在选手的时速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应该是西蒙斯率先抵达，在这里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缓上坡，那还是没有选手能够突围成功。我们看到画面当中，温格高身着圆点衫，在整个大集团军的头部的位置，霍加查是在中间的位置。好，接下来是一个下坡骑行。西蒙斯呢是来自利多翠克车队，今年25岁，他也是美国公路自行车的天才爬坡新星，身高1.83米，体重是64公斤。可以想象一下，1.83米的这个高个只有64公斤，他也是一个轻量型的，就身体比较体重比较轻啊，擅长于爬坡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而他今年环法大赛，实际上他的主要的任务呢是全程为35号和33号阿尤索领骑。另外在平地赛段，他的主要的任务是要保护主将佩德森。那么经过了刚才最后一个刺激难度的爬坡点之后，现在所有的选手是汇聚到了一起，向着终点进发。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7公里了。现在黄山、绿山、圆点山、白山都在这个大集团当中。现在下坡的速度是每小时77公里，但这个速度是算正常的哈。如果进

入到高山赛段，我们在前面的比利牛斯山区看到选手下坡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当然这是一个瞬间的速度，而下坡骑行的技术啊，对于顶尖的车手来说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那很多的车手下坡技术不行，比如说像这个温格高和波加查，温格高他的下坡技术就不如波加查，而波加查他就能够善于利用山地赛段的长下坡，能够甩开与波加查之间的时间的差距，建立起自己的时间上的一个优势。这也是温格高与波加查相比来说他的一个短板。现在所有的选手汇聚到了一个主集团当中，银河教育车队的一名骑手现在是在展开一个领骑，带动出了四位选手，但是主集团抓得很紧，因为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5公里，对于想要在终点获取非常好排名的这些平地冲刺型的车队和车手来说，现在应该是整个比赛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最为紧张的一个阶段，彼此之间盯防得非常的紧。像这种快步车队，迪卡侬、欧贝钦、科菲迪斯、NSC 等等，这都是一些在平地赛段有冲刺型选手的车队。梅利尔刚才在画面当中标出的，这也是今天整个赛段大家重点要关注的选手。梅利尔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已经拿到了两个平地赛段的赛段冠军，所以今天这个赛段梅利尔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说，我希望能够拿到今年环法大赛的第三个赛段冠军。比赛的终点索恩河畔沙龙是第六次举行环法自行车赛，那么在这里的体育产业也是相当的发达，有70个体育项目，110个俱乐部，像赛艇啊、游泳啊、橄榄球啊、高尔夫啊、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那么在2019年环法大赛在这里举行，当时是迪伦战胜了萨甘，拿到了赛段冠军。刚才试图杀出重围的车手现在又被主集团抓住了，现在整个主集团又回归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平静的路段，只要有选手发动进攻，肯定就会有其他的对手紧紧地抓住。那对于91号来自快步车队的梅利尔，他是今年环法大赛分别拿到了第7、第8两个平地赛段的赛段冠军，那么在第5赛段呢也是拿到了赛段第3，所以今天他也是势在必得，他希望能够实现3连冠。在第11赛段他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他只拿到了第15位，所以今天这个赛段他希望能够复仇。那么同样在今天这个赛段有机会去冲击赛段冠军的还有55号选手，迪卡侬车队的库伊。库伊在第5赛段，今年环法大赛的第5赛段波城站拿到了赛段冠军。那么在第8赛段呢，是拿到了赛段的季军。而在第11赛段，也就是前一天的这个比赛，他仅以几厘米的微弱的差距屈居亚军，所以他心有不甘，也是希望能够冲击

环法赛的第二冠。而对于 NSN 车队的吉尔麦和喜德胜车队的坎特来说，啊，这两位选手啊也是在平地赛段有希望，非常有实力去冲击赛段冠军的选手。那么这两位选手在本届环法大赛还没有取得过成绩，所以呢也是跃跃欲试，希望能够拿到首场胜利。距离最后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0公里。沃克尔现在骑行在了最前方，沃克尔也是在进入到比赛临近终点还有15公里左右的时候，啊，一直是试图冲出去。目前沃克尔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了第104位，那么他在白山的积分榜上是排在第25位。现在选手的平均时速每小时50公里左右，这样一个非常平坦的赛道还是非常有利于选手建立起自己的火车。利多翠克车队的骑手骑行在了前方。对于利多翠克车队来说，今年环法赛他们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在车队排行榜上，利多翠克车队是参加比赛的车队当中排在第一的车队。另外，绿山佩德森目前在绿山的积分上也是高居榜首，排在第一。白山阿尤索也是来自绿多翠克车队，所以今年环法大赛对于绿多翠克车队来说，啊，还是非常的，到目前为止表现非常的不错。64号坎特，我们提到了坎特，也是今年环法大赛的目标之一啊，冲击绿山以及获得赛段冠军，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获取胜利，所以今天的比赛他也希望能够冲一冲拿到首胜。刚才整支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现在是汇聚到了大集团军的前方，也是在为坎特制造机会。

坎特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了。这是一位德国车手，身高1米82，体重是73公斤。他也是德国新生代的平路冲刺主将。今年环法赛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去争夺绿衫，冲击平地赛段的赛段冠军。那他在今年环法大赛的第五赛段是收获了一个赛段亚军，那么在第七赛段是第四名，第九赛段是第九名。而今年坎特在巴黎至尼斯第二赛段是拿到了一个赛段冠军，也是本赛季他最重要的一站胜利。

现在是阿斯塔纳车队，启德生阿斯塔纳车队行到了主集团的最前方，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5公里。各支冲刺车队也要开始利用最后剩下的不到5公里的赛程，渐渐的开始啊，他们要开始要拉火车了，占据一个好的一个位置，为他们的主将进行一个代冲。那今天终点的这个地形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的独特，而且呢是极具技术性。选手们会迎来这样的一个环岛，要高速，最重要是要安全的通过。接下来是一个急的右转弯，随后在距离终点2.3公里处会出现一个发卡弯的左转，这也将是车手通向索恩河畔终点的一个关键的路段。之后呢，还将会迎来一个长的右转弯，而在距离比赛终点最后的1.6公里，整个的赛道呢就会沿着索恩河岸进行。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比赛的终点，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选手是在一个大集团当中，终点冲刺肯定也是一个大集团集体冲刺。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在有希望去冲击绿山以及擅长于终点冲刺平地平路赛段终点冲刺的选手，梅耶尔啊、库伊啊、这个坎特啊、吉尔麦啊、菲利普森啊等等，他们能否达成自己的心愿呢？55号库伊，221号费尔南多，费尔南多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第163位。那么他在第11赛段，他是第9位抵达终点的选手，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在绿山的积分上，他是排在第21位，当然是没有这个实力去冲击绿山，但是在终点冲刺他还是可以去争一下。昨天是拿到了第9名，不知道今天这个平地赛段会获得怎样的一个成绩。另外包括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了128号，这也是上一个赛段的赛段冠军。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3公里，这是一个发卡弯，选手们这样的一个高速骑行，其实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不要发生事故。因为在整个环法比赛的历年的比赛当中，越是平地赛段越容易出现意外。现在的时速是达到每小时57公里左右。利多吹克车队的白山阿尤索阿尤索刚才竟然骑行到了前方，是的，对于利多吹克车队来说第12赛段整支车队都在为33号佩德森在进行一个服务。佩德森目前在绿山的积分上现在是排在了第1位，所以他们要尽量多的帮助佩德森在途中冲刺点，另外就是终点冲刺获得一个好的排名，获取更多的冲刺积分。在赛道的左侧，我们可以看到有4位来自欧佩青车队的骑手都骑行到了最前方，超越了主集团军的前面的队员，现在是骑行到了主集团军的最前方。4位选手现在是欧佩青车队的3位选手都在为菲利普森在进行一个代冲，现在他们的这个发动进攻的时机稍微早了一点点。哦天哪，在最后离近终点还剩下最后几百米的地方竟然发生摔车了这样呢就会打乱很多车队的计划和节奏。最后进行终点冲刺的只剩下我们眼前的这不到20名的选手，那这样对于快步车队的梅利尔来说，他也是很轻松

在这里拿到了本届环法大赛的第三个赛段冠军，属于他的第三个赛段冠军，实现了他赛前的愿望。而今年环法大赛的第三冠，对于梅丽尔来说的第三冠，也是他参加环法赛经历当中的第六个赛段冠军，职业生涯的第76场胜利，祝贺梅丽尔。迪卡侬车队的库伊第二位抵达，欧佩青车队的菲利普森拿到了赛段季军。第十二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在7月17号，选手们将迎来第13赛段，是一个丘陵赛段的比赛。我们也期待在丘陵赛段，选手们依然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好，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格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

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伯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韦勒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一百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

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chercher des joueurs.
1: ]比赛开始。 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 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才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 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弗，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 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 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 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也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

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八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哈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哈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哈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哈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5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3: On your mark.
2: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卡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

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美国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

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唐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

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8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克里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克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克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格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格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日。现在格达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本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头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

0: 这一头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袁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4: 那我就放心了。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0: 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55.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58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56.12，赫尔是3:50.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在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

分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尼尔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古托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托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

好的，